头您在马上，把马带住。元帅，刘俊打着银马回来了。师傅，什么事儿？打听没打听？这叫什么地方？打听了，这个地方叫桑家林，又叫川桑林。哦，川桑林，刘俊呐，此处旷野荒郊，渺无人烟，地形十分复杂，要多加谨慎。弟子明白。统领告诉手下的弟兄，都精神点啊！哎，是明白。走，快快快快快快快！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快快快快快快快！就来到桑树林的旁边，正往前走着，喇嘛聆听在树林里头呼哨声刺耳，伏兵四起，就拦住去路。怕什么？来什么？佟林那匹马前蹄扬起来，稀溜溜一声暴叫，啪啪啪啪啪啪，就地转了三圈。佟林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了，站住！停止前进！弟子们那都训练好了，各拉兵种过来，把两辆囚车给护住了。小蛮子孔秀把小片刀拽出来，压到韩宝脖子上了。哦，压混账无比干子，你不要高兴，你就记住，一旦有人想劫杀你们，没到近前，我先把你捅了，也叫你空欢喜。红玉儿那把刀压到吴志广脖子上，俩贼心里头也一翻个儿，认为完了呢。哎呀，这是谁呀？莫非说诚心要救我们哥俩不成？透过那个铁栅栏那个缝，他们往前看，就看桑树林之中闯出100多人，有和尚，有老道，雁翅排开，正中央有一人，正是玲珑岛的岛主、世界妙手司徒朗。要不说事情的发展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就叫树欲静而风不止。前文书咱说了，司徒朗见形势不妙，入水而逃，他跑了。一开始他没跑远，从江里边出去能有10来里地，他上了岸了，爬上高坡，这地方叫老鹰顶，爬到顶上正好看着玲珑岛，他就盘算着下一步我该怎么办。他真没想到火焚玲珑岛，大火着了10天10夜，那火能小得了吗？在老鹰顶上看得清清的。司徒朗发现大船小船都装载着玲珑岛的东西往八卦山那儿运，从高坡上往下看，就像那蚂蚁搬家差不多少。司徒朗把那牙都咬碎了，顿足捶胸，破口大骂：李坤呐，佟林，咱们是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我那么容易经营的玲珑岛啊，几十年的心血全浇灌在岛上，如今一场大火化为一旦，把我的好东西你们全给搬走了啊！李坤，我跟你完不了，

开始他像疯了似的，提着日月五星轮想进九宫八卦连环谱找李坤玩命。后来一想啊，不行，哎，这个九宫八卦连环谱他进去也出不来。他知道现在李坤声势甚大，手下一万来人呢，我一个人孤掌难鸣，我不等于白送死吗？再说佟林他们走没走也不知道啊，万一他们练成一块儿共同对付我，我不是找亏吃吗？要那样的话我跑出来干什么？不行，太愚蠢了，那我怎么办？哎，我上铁山寺，我杀了那个固山多罗贝勒，我出口气，然后我再宰了佟林。后来又把自己否了，觉着更不妥，铁扇寺是他们大本营啊，我老师肯定还在那儿呢，河道元上道明也不能走，光对付这些人我也白给，我不等于飞蛾奔火自己找死吗？他这怎么办呢？这我这气儿我出不来呀。哎呀，哎，后来头脑冷静冷静，他一想啊，这么办，我别一个人折腾了，我找我好朋友去，约会点好朋友给我出出主意，让他们给我帮帮忙，我不就不孤单了吗？找谁去呢？在山上他掐手指头一算计，朋友不少，都叫自己给得罪了。就因为司徒朗这个人呢，属猴的，多变，这个思想情绪很不稳定，今儿个跟张三好，明儿个跟李四好，好起来搂脖子抱腰，天哥哥蜜姐姐，说不好翻脸就动刀子。你说这样人挺可怕，很多人都叫他给得罪了，他想无处投奔，整个的我就走投无路了。哎，想起来了，在河南地界有一座少林寺分院呢，叫三觉寺。干脆我上三觉寺找我的好朋友去。天觉僧、地觉僧、人觉僧这三位跟我处的还是不错的，我到那儿看看。就这样，司徒朗下了老鹰顶，仗着道路熟悉，化妆改扮变成一个简分的老头，溜出警戒线，平安地到达了河南。到河南白天都没敢露面，等到帮黑的时候来叩三觉寺的庙门，叩开门了，小和尚一看不认得这老头，老施主找谁啊？你们师父在家吗？啊，都在呀。您是哪位？我呀，从云南来的，请你转告你师父，你就说有个老头叫司徒朗前来求见。哦，司徒朗，好，您等等。小和尚报信儿去了。这三个大和尚亲师兄弟，吃完晚饭没事儿啊，正在禅堂谈心，谈论江湖武林道这些事情。正这时候小和尚进来，跟老师傅这一禀报，三人一听，谁？司徒朗呀，他怎么来了？请。真不错，把司徒朗接进禅堂。三个高僧一看呢，好像没乐出来，一瞅司徒朗也特意的狼狈了，帽子紧往下戴，遮住双眉，
看那意思是遇上什么不愉快的事儿了。三觉僧让他于上座，这才问老人家，您怎么落得如此狼狈呀？只身来到河南，所谓何故啊？摊上什么事儿了？哎，哎呀，满金了，是这么回事啊，是这么回事。哎呦，说什么叫这么的，事情都发生了，咱没必要重复，你已经听过了，就是发生那些事儿。最后司徒郎讲到这儿，咬牙切齿啊，现在完了，我的玲珑岛没了，我的老巢没了，我饭碗叫人砸了，锅也叫人砸了，我这口气我出不来呀。我说三位，我那么多朋友我都没投奔，专到河南见你们三位，我你们三位能不能收留我，能不能赏我口饭吃？哎呀，老人家你怎么说这话呀？谁让咱有交情呢？有我们吃的就有您吃的，你看你来了你就别想这些事儿。来人呐，把跨院收拾好了，屋子要干净要讲究啊。您住的是吗？怎么样？多谢，够意思。当天晚间，三僧人准备了两样饭菜，给司徒郎准备的肉食，因为他不是出家人，不吃素，烧鸡扒鸭子猪蹄儿都给他准备好了。司徒郎是连吃带喝，三觉僧呢吃素斋，边吃边谈。天觉僧就问司徒郎，那么老侠客，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还用问吗？东山再起呗。我打算寻觅一个好地方，再苦心经营干他一场。三觉僧这心里头啊一翻个，心说这司徒郎真不服老啊，你什么年纪了？80了还想东山再起，再创建一座像玲珑岛那样的地方能吗？你吃了长生不老药了？这老头真有意思，但是没跟他抬杠。三觉僧点了点头，哦，那好，那么眼下你想干些什么？哎，三位，咱们就谈谈眼下吧，我这口气我出不来。别忘了，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我打算要报仇，我非找这大老杆佟林不可，我三位能不能给我帮忙啊，助我一臂之力？阿弥陀佛，老施主啊，这忙分怎么个帮法？据您这么一介绍，佟林党羽甚多，极难对付，况且此人身负绝技，我看这意思非是你我咱们几个人能办得到的。哎，休让他人威风灭自己的锐气，佟林也没什么了不起，前者在江中，本来我们想要伸手来的，后来韩宝吴志广被捉，我心就散了，如果要伸上手，就凭我掌中这对日月五行轮，让佟林不死也

人单世孤，你们敲锣打鼓给我仍然是我唱。行行行行行行，好吧，您怎么说我们怎么听。不过您别着急，现在咱还不知道佟林在哪儿呢，上哪儿找的报仇啊，是吧，咱们好好商量商量。就这样，三绝僧真替司徒朗卖命，让小和尚带着路费沿路之上扫探佟林的动静，派出12个人去。后来得着确切的情报，铁扇寺英雄会已散，人们各奔西东。听说那雍亲王起身奔了苏杭州了，就是佟林带着几个徒弟压着韩宝吴志广的囚车木龙从铁扇寺起身了，要赶奔北京。这是千真万确的。司徒朗一听，把大脑瓜子一晃，眼睛就瞪圆了，真的！哎呀，老天爷睁眼了！他们能走哪条路线，一定给我查清楚。后来有人继续了解情况，前些时向司徒朗禀报，他们肯定得进河南地界，必须得路过川桑林。是吗？要这么办，明儿我看看去。到了第二天，司徒朗亲自领着几个人到川桑林采看地形。你让他当贼的，这么些年的经验了，他到这一看呢，乐得直拍大腿，天时地利人和全凑到一块儿了，这个地方是得天独厚啊，正好是抢囚车劈木龙的好场所。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离这官府又很远很远的。佟林他们爷儿几个真到了川桑林呢，就掉进了虎穴。太好了，咱们要在这埋伏下，让他飞也飞不过去。看完地形，司徒朗回来到了三绝寺，见三绝僧把经过讲述一遍。我说，三位啊，现在到了关键时刻了，究竟能不能给我帮忙？能，我们约的朋友一两天就到。后来约的谁呀？九华山的贾家五虎，每人一条三节棍，都是三绝僧的门下，赶到三绝寺前来帮兵助阵。他们手下还带了30多人，又请了一波少华山的大寨主吴正刚，领着偏副寨主5-6个人，也带了几十人前来帮忙。小小的三绝寺多了这80来人呢，可就热闹起来了。三绝僧马上把柜子打开，拿出钱来，就在这盛情款待，推司徒朗为临时的总头目。这少华山一拨人再加上贾氏五兄弟，就如同标虎生翼一般呢。后来他们打探出来了，佟林明天就能到川桑林，头一天他们就埋伏下去了。司徒朗告诉我，趁早别趁晚等到了林中，发下瓶酒方肉，告诉大伙这一夜咱在这过夜了，不能动地方，不能暴露目标，这玩意儿也是个苦差事。人们就在这熬了一夜，一直到第二天太阳升起来了，找水洼把脸都洗洗，司徒朗把流动哨

0: 告诉他，一定探听情况，怕同林改道。这情报一会儿一个，一会儿一个，一会儿一个，要不怎么摸的这么准呢？同林赶到这块的时候，正是下午，午饭还没吃呢，太阳刚往西边一摘的，正好路过川桑林，让司徒朗赌个正着。司徒朗一看来了，一个两个三个，嘿，满打满算才十来个人，通林呐、啊，你胆儿也太大了，简直是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呐、啊！我认为押送韩宝吴志广，你那些狐朋狗友不得都给你帮忙啊？起码人多势众啊，这可好，就你们师徒爷儿几个，你们觉着平安无事啊，真是错打了算盘。
1: 听众朋友们，评书《同林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生动盛意，情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咱们都知道，在抗日战争时期有一个特殊的群体，那就是伪军，对他更通俗点的称谓呢叫汉奸。在影视作品当中看到的伪军基本上都是日本人的小跟班狗腿子，各种陷害中国人。但是如果我跟您说，在抗日战争时期对日本人太忠诚的伪军反而可能有杀身之祸，您信吗？那为什么要这么说？好好的中国人为什么非要去给日本人当汉奸？神奇的红黑策到底是干什么用的？为什么到了最后伪军就是日军出钱养的半个我军呢？传奇东方今天跟您聊聊伪军投诚的那些事儿。

伪军，一个让每个中国人听到牙根都痒痒的词。但是您要知道，在抗战的14年当中，中国伪军的总数超过了300万人，差不多是侵华日军的2倍。队伍庞大的多达100万的伪军，极大地弥补了日军兵力不足的问题，对咱们的抗日根据地形成了很大的压力。就说1941年春天到1942年底的那段时间，日军在华北进行了5次大规模的治安强化运动。这时期，伪军承担了日伪占领区的所有的所谓的治安任务，和在抗日游击区搜寻抗日力量的任务。根据统计，在整个治安强化运动当中，伪军共投入了10多万部队同我军民作战，参加对我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多达190多次，致使咱们的抗日根据地游击区人口大量下降，抗日地区锐减，八路军也由1940年的40万人减少到了1941年的30万人。同时，在华中地区，日军通过操纵汪伪政权的数10万伪军进行了清乡运动。汪精卫亲自担任清乡委员会的委员长，他们自恃有日本人撑腰，在清乡区外围地区大量的增设据点、筑碉堡、修公路，以河流、公路、铁路为依托，构成了大包围圈，封锁隔绝清乡区与外界的联系，给咱们的游击区居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与此同时，伪军还对沦陷区民众进行过疯狂的掠夺，源源不断地贡献给日本主子。仅在1940年，伪军就帮助日军从华北运走煤炭450万吨、铁矿石30万吨、棉花42.8万担等军需物资。好好的中国人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伪军呢？面对数量庞大的伪军，我军又会采取哪些战术将他们分化呢？说起来，伪军当中有不少都是从国军跑过去的。当时蒋介石虽然表面上统一了国民政府，但他对于地方军阀们仍然是处处设防，时时排挤，经常假借各种理由打击、削弱、吞并地方军队。这里面的故事啊，咱们前面也没少讲，比如说粮饷待遇上，蒋介石自己的嫡系部队处处处于优于地方部队，还明目张胆地管这些部队叫做杂牌军。那自然的，在日军强大的攻势面前，一些思想狭隘的杂牌军部队军阀就把丝绸放在了民族仇恨之前，他们干脆领着部队投入了日本人当中。还有一些伪军，那就是迫于生计，迫不得已。日本占领区的老百姓们生活困难，为了活下去，他们不得不通过参加伪军来谋生。据说当时汪精卫的伪政权的日籍顾问就曾经许诺过，愿意加入伪军的一个人一个月给25块钱，每年过年还多给5块钱的赏钱。这些钱在当时足够让一家子吃饱饭了。于是，在衣食温饱的诱惑之下，不断有下层的民众加入到伪军的队伍当中。说起来也不怪一些意志不坚定、没有抗战信心的老百姓上当，因为当时日军的重要战略任务就是制造汉奸和伪军部队，他们或用金钱勾引，或以私利相诱，要么就是武力威胁。面对这些，草民还真是扛不住。这种情况之下，让当时在中国的英国侨民克尔斯大跌眼镜。他曾经说，日本人发现合适的目标后，就想方的接近猎物，收买一个人就像是到市场上采购商品那样随便和容易。总之，伪军的构成非常复杂，人数还非常庞大。面对这种情况，我党的抗日力量也想出了一系列绝妙的办法，不用一枪一弹，轻而易举地把伪军打得支离破碎。首先就是群众方针，我军也非常明白，军事力量咱肯定打不过，所以只能够先走思想路线。伪军他也是人，家里头有妻儿老小，这几百万的伪军当中

0: 肯定有穷苦人家出身的，有被长官欺负的，有被同僚排挤的，有看不惯日本人的，还有觉得自个儿受了委屈的。所以呢，第一步就是把这些人给筛出来，靠他们在伪军体系当中打开一个缺口。在抗日根据地的群众组织发动起来之后，我军啊做了一件事儿，就是逐村登记伪军数量，挨家挨户的打听情况，给伪军造了个花名册。可以说，日军麾下有多少伪军，每个人叫什么，在哪个据点上班，咱们知道的比日军都清楚。做完这一步之后，我党就会召开伪军家属座谈会，给伪军的亲儿老小做思想政治工作，教育他们认清形势，宣传我军的优良政策，展望战后的美好未来。慢慢的，很多伪军家属都认可了咱们的观念，然后转过头来教育自己在伪军当差的儿子或者是丈夫，吸引了一批伪军主动的投诚。因为当时我们的抗日武装力量太弱小，在日本人的压力之下，初期愿意投诚的伪军数量也不多，于是我们又采取了一个曲线救国的策略。什么策略呢？我军提出，只要是有心投诚的伪军我们都欢迎，并且伪军们不用带着装备到这边当兵，继续在伪军那边当差就行了。当然了，光是口头承诺力度也不够，所以呢，当时我们就发明了一个证件，叫做回心抗战证，说白了就是一张卡片，伪军在这张抗战证上写下自己的承诺，就算是弃暗投明了。他们承诺的内容是不打不捉抗日军政人员，设法释放被捕的抗日人员，不危害老百姓，设法逃跑，不当汉奸。我军之所以这么做，还有很多现实的考量。首先，伪军们都有妻儿老小，直接带着枪投奔这边风险很大。当时的抗日根据地也是在日本人的眼皮子底下艰难求生，我党领导的部队都是在做敌后游击工作，一旦伪军投共，日军必然追查，士兵倒是可以一跑了之，可是家属他跑不了，并且这还涉及到了我军接纳能力的问题。如果零星的伪军投诚，我们有能力安顿好家属，但如果大规模的伪军投诚，咱们这边的住处粮食它也不够，因此比起拉伪军来投诚，就不如把这些人安插进敌人内部得了，安排他们继续在伪军里当差，领着日本人的工资为我军干活，还把军饷都省了。哪怕他们能够送出一条情报，都比一个人一条枪直接加入到我军的队伍效果要强。要知道，绝大多数的伪军当差只为了混口饭吃，压根儿没有为日军死战的决心，自己保命领工资那才是第一位的，所以特别喜欢这种暗中投共的模式。甚至有些贪婪的人还想到，万一出了什么变故，自己可以同时被日军和我军当成自己人，安全系数激增。想明白了这一点，一时间投靠我党的伪军数量大幅上涨。但问题又来了，这种所谓的暗中站在我军这边，不过就是一个口头的保证，很多伪军可以在里面浑水摸鱼，嘴上说暗中投共，但其实怎么当伪军就怎么当。那么要如何来区分伪军投我军的真假呢？
1: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首先就是要定期送情报，你把情报送过来，立了功，那才算是自己人，口头保证没用。当然只送情报也不行，想要获得我军的认可，还需要通过红黑部的筛选。那啥叫红黑部呢？原来我党在广泛的联系群众，给抗日根据地的伪军编完花名册之后，又给一个投诚的伪军们做了一份个人档案。在这份档案当中有红黑两种颜色的墨点儿， 每次如果有群众举报这个伪军敲诈勒索、绑架妇女、烧杀抢掠、帮日本人抓壮丁等等事情，就根据事情的程度在本子上记上1到3个黑点，叫黑布。黑布上呢还有2个大罪，一是坚决与抗日军作战，或者是死守日军据点，还有一个就是破坏抗日民主根据地。这两点比前面的情况更严重，黑点累积的也更快。一旦黑布上的墨点超过了30点，这个伪军的名字就会被录入死簿，格杀勿论。相对于黑布，红布则是用来记录伪军的善行的。一旦有群众反映这个伪军偷偷放走了日本人征调的民兵，或者是暗地里给被捕的抗日人员提供了保护，再或者与新四军、八路军暗地消息协助他们攻克据点等等，都可以在红布上记下1到3个红点。红点累积的方式很丰富，就连和我军作战的时候朝天放枪都能积分。那如果既做了恶事又做了善事怎么算呢？其实黑点和红点的积分是可以互相抵消的，并且一旦红点攒够了10个点，这个伪军的名字就录入了声部，恢复了公民资格，不再将他视为伪军。为了表彰这些优秀的伪军，我军还给他们颁发了公民证、允准书和团员证。公民证一发，就代表承认这个伪军是抗日军民。这允准书和咱们前面说的抗战证有点像，只是规定的更细致。比如当敌人抽派壮丁且不得不派送时，伪军需要先呈报抗日政府准许。还有一些，比如说听从秘密领导，不捕捉抗日军政人员，不伤害老百姓，不发洋财等等要求。团员证呢，则是发给伪军回家过年用的，抗日政府许诺保证他们家人的安全，并会借给他们回家过年的时候交接工作。红黑布一出，很多伪军就开始积极地在敌人内部为我党做事儿了，还经常托人打听自己在咱们这边已经有多少积分了，效果非常好。再加上配套的一系列证件，就让伪军们追随咱们的心情更加迫切了。然而随着工作越来越深入推进，新的问题又来了，还有一部分伪军坚决不肯投诚，那该怎么办呢？咱知道人性是复杂的，总有一些头铁的伪军，对日军异常的忠诚，无论怎么做思想工作都无动于衷，就是无脑忠诚于日军。对这些思想工作完全做不通、坚决效力于日军的伪军，我们的态度也很明确，道理讲不通，那咱就要使用强硬手段了。再说通俗点，就一个字儿：杀。这样其实呢就能处理掉不少了，但还有些伪军不仅忠于日军，能力还很强，特别警惕，因此咱们也找不到好机会干掉他们。并且这些谨慎的人还通常有一定的职位，对我们的抗日工作造成了很多的障碍。虽然这样的人不多，但是每一个都很让人头疼，于是我们又发明了一招，就是借刀杀人。对于这些极度忠诚、能力又很强的伪军，就向日军举报他们，借日军的手将其干掉。那这招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是怎么实施的呢？原来虽然日军和伪军鱼肉百姓、欺压良善，但其实在日军明面上的规则中，这些都是不被允许的。于是我们就把苦主都找来，替苦主搜集好证据，然后打听好日军大官出行的日子，安排苦主去找日军高层申冤请愿诉苦。当然了，这些冤和苦绝对不会是诬陷，绝对是证据确凿，甚至你越查越会觉得这个伪军头目贪腐暴虐，会对日军的统治根基构成严重的不良影响。这个方法可以说是一用一个准儿，就靠这招，我军把那些能力很强又很忠于日本的伪军头目都慢慢的换下去了。如果换上来的新头目还是和咱们对着干，那就搜集黑料再去请愿告状，

0: 直到换成咱们满意的人为止。甚至到了抗日后期，日军任命的所有基层干部基本都在背地里得到了我军的同意，再也找不到铁杆汉奸了。那要是伪军头目两袖清风还欺压百姓，搜不到黑料怎么办？那您就想多了，因为这样的人根本不会去投伪军。真这么有思想抱负的人，随便做做思想工作就加入共产党了。死忠于日军的伪军有，能力不错的伪军也有，但同时要求他们两袖清风，不欺压百姓，且找不出黑料，那整个抗战期间就没见过。说白了，摆在当时伪军面前有三条路：要么投我军，要么被干掉，要么就被我军用投诉日军的形式换掉。到了抗日后期，伪军的基层组织早就变得千疮百孔，简直可以说伪军就是日军出钱养的半个我党领导的抗日队伍。伪军的基层干部几乎全投共之后，更难啃的骨头来了，他们就是伪军当中的高层。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睡莲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伪军中高层平时不和老百姓直接接触，咱们很难找到用来告状的苦主，家属也会住在城内，聊不上天儿。并且伪军中高层待遇好，一般都很忠于日军，很难被策反。于是我党又想出了一个方法，那就是用情报换取伪军中高层的军事任务。比如说，皖江地区的军粮统筹委员会主任汪子东作为伪军高层，平时西装革履的出入日军司令部，和日军将领一起打牌，对日军很忠诚。但他身上有军事任务，必须按期从农村地区搜集到足够的军粮上交给日军，如果完不成就要担责。到了抗日中后期，农村已经完全成了咱们的天下，这任务实在是不容易完成。我党通过安插在伪军的基层干部知道了这个情况，主动派人找汪主任聊天，表示大家都是中国人，一家亲，愿意为汪主任提供足够的军粮拿去交差，只需要汪主任提供一些我军稀缺的工业品来换就行了。汪子东自然不敢动日军的军需，但身为后勤高层，他只需要将军需运输的时间、路线、押送的兵力告知我军，咱们直接带人去拦截就行，不用担责，事成以后军粮双手奉上。渐渐的，汪子东把军火、铜材、五金、机床等工业设备都拿来给我军换军粮了，反正又不是自己职责范围。上过一次船之后，汪主任自然想下船也下不去了。类似的事情在很多抗日根据地都有发生，每次交易的规模都不大，看起来呢都是正常的战损，不会引发日军的注意。我军这边慢慢的积少成多，实力越来越强劲。就这样，经过长期的组织渗透，伪军的人数越来越多，战斗力却越来越差，打起仗来动不动就向我军投降。这一切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军和日军对农村的掌握能力不同，获得的群众支持不同。有了人民群众作为我党强大的后盾，我党最初领导的4万多人的抗日队伍才能在数百万日军和伪军的眼皮子底下扎根成长，并最终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发展到了127万人的规模，最后建立起了人民的共和国。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解。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朝九新。

0: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 我真的好累呀、
2: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有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3: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4: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7: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5: 还是办公桌前，
7: 是步履匆匆，
5: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7: 现在，
5: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
7: 新生代
5: 啊！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7: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5: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7: 唤醒沉睡耳膜，
5: 注入满分活力。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出去玩儿啊，他的根基在哪儿呢？在妈儿那啊。这说实话，真的，你要是说让我目前来说没有太多经济基础的话，我现在觉得去通州都是负担。就我要从15号线，顺着走，要是不换成地铁，咱坐到6道口，怎么着还得6块呢吧？我这6块，也就一杯蜜雪冰城呢。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为什么说8月4号是一个好日子呢？你看啊，就对于很多月末发工资的朋友们来说，这8月4号对于我们来说，那不就是刚刚发工资的好时候吗？这时候不清空购物车，什么时候清空啊？月底吗？你就像一丹现在，他敢吗？然后同时呢，还有一种情况是月初发工资的友友们，那也更幸福了呀。8月4号作为月初，你没有什么理由是可以不清空购物车的。比如说我想买的呀，然后我一直蠢蠢欲动，还没有下手，还没有入手的呀，哎，这个时候我觉得都可以入手了。为什么？因为钱是根基啊。我现在还有余粮呢，没关系。虽然这个东西吧，好像没有那么的实用。虽然这个东西吧，好像没有别的理由，我就是挺喜欢他的。你要说其他的，那他可能有很多的缺点，但挡不住我就喜欢他呀，没关系啊，我可能就下单喽。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盘点一下大家的一些购物的价格。哎，我们不说物价了，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价格怎么来说呢？这样，昨天呢，我们是先跟大家，应该是布置了一个任务是吧，打开大家的这个购物软件，然后呢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的这个购物软件上一次买了什么样的东西，然后基本上大家在购物的时候都会选择什么样的 APP。 我们昨天是给大家布置了一个这样的任务啊，千万不要说我没布置，没有布置，看聊天记录去啊。今天我们先来问大家一个让大家手指就是不自觉的打开手机，然后呢您点开您的经常习惯性的一些购物软件，然后您看一看最近大家买的这个购物的东西价格从1到3，就是从高到低，它们分别是什么。然后同时呢也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下单理由，是推送的，就是没忍住一不小心我下单了，还是说朋友推荐发的链接，哎，行了那就别犹豫了，反正朋友都已经说了它非常好，我也种草了，你说我没有什么理由不下单呢是吧？还是像一丹说的，这个刚刚打开手机之后，这个刚刚发工资，那我就犒劳一下我自己。还有可能是半夜梦游手滑的，这个想给自己想购物，但是呢这个还不忍心剁手，给自己找个借口，哎，我一不小心晚上梦游，然后一不小心我就打开了我平常那个购物软件，哎，一不小心我就选择了那个我就喜欢的那个东西，然后一不小心我怎么就下单了呢？这边这个蟹头手这位朋友说了，他说拼夕夕算，哎呀，我就想请问呢，拼夕夕是怎么惹到您了吗？拼夕夕作为一个我主流的购物软件，它怎么了？人家又便宜又划算又好，好吗？为什么它不算？我跟你说啊，就是当我们今天聊到这个互动话题的时候，我在上节目开始，其实已经开了直播了，然后我又看了一眼我的手机，就我首先第一时间我打开的就是我的拼某某那个 APP， 然后我打开完了之后，我才意识到，哦，我不能厚此薄彼，因为我可能在某宝啊，然后那个某抖啊，我可能还下单过，甚至是某闲呢，某海鲜市场啊，然后我可能也是这个下单过的，那我不能厚此薄彼，我都得看一眼。所以我就想问问我的拼夕夕它怎么了。因为他说实话，我真的觉得他作为一个相对来说就是又实惠又划算的购物软件和购物 APP， 他去购买一些日常生活当中的小物件，实用的一些就说实话，就是我就来跟大家说啊，就比如说我的什么洗衣液，然后我日常用的这个小皮筋儿，然后小头绳，然后还有家里面用的，就甚至是什么冲洗马桶的各种乱七八糟的这个家用的，我基本上都在拼夕夕买，就是又便宜又划算还好啊。所以我就想问问他怎么了，那在我的心中排第一呢。来吧，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啊。这个今天的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打开您平常最常用的购物 APP， 然后由高到低的分享一下您近期的购物价格的前三名，然后并且来跟我们来聊一聊下单的原因是什么呢？欢迎大家打开抖音的页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就说实话，我们很多时候下单说我需要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6月1日至9月15日为北京汛期，根据往年统计，汛期雨量约占全年降水量的75%。汛期可能出现极端天气和短时强降雨，极易在山区造成山洪泥石流，在城区形成内涝积水等灾害。同时，降雨往往伴随着大风、雷电、冰雹，造成高空坠物、树倒枝折等次生灾害，影响城市运行和人身安全。整个汛期也是市民朋友们出游的旺季，市民朋友们要养成随时查看最新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的习惯。当发布汛情预警时，要调整出行计划，尽量减少外出。出游前查看当地天气预报，若已发布预警，请合理安排出行。旅途中远离河道，如发现河道涨水，要迅速撤离，千万不要强行过河。山洪来袭时不要惊慌，应立即离开溪涧或河道，就近向水流垂直方向的两侧高处躲避。在山区行车遇暴雨时，车辆要尽量靠外侧行驶，避免山体滑坡砸伤车辆。如遇道路被阻断，应将车辆停放在安全区，并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严禁强行通过。停车避开雨水篦子，不要向雨水篦子倾倒垃圾，以免堵塞阻碍排水。险村要将防汛责任和具体防汛任务落实到人，明确转移路线、避险地点等避险对策，告知险户具体避险信息。居住在山区的居民需提前知晓安置地点，熟悉避险转移路线。险村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根据预警信息及汛情发展趋势，通过广播、敲锣、吹哨、上门通知等方式及时通知群众避险转移。灾后不要立即进入灾害区搜寻财物，以防再次发生的滑坡崩塌。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暗井、地坑等。当骑车或行走至立交桥时，要注意观察路况，远离行驶车辆，选择地势较高处安全慢行，尽量避免涉水。不要在高大独立的大树、危旧房屋下避雨，以免发生危险。雷雨天气时，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以免遭受雷击。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极端天气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应急、北京发布、气象北京等政务微信公众号以及短信提示等。接收到汛情预警信息后，应果断采取相应避险措施，做好自身防护，降低可能带来的风险。安全度汛，人人参与，让我们增强防汛减灾意识，提高避险自救互救能力。
0: 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2: 9:15，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啊，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打开您平常啊最常用的购物 APP， 然后由高到低分享一下您近期购物价格的前三名分别都是什么，那下单的原因又是什么呢？都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啊。说实话，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稍微任务量有些重，为什么？因为看似是一个话题，但这个话题里面就充满了问题。就这个话题里面至少得有三个问题了。首先是您平常用到的一些购物 APP， app 购物软件是什么，然后同时也跟我们分析就是由高到低您购物的价格，可能这个是我们的主标题啊。那与此同时您下单的原因是什么，就比如说你看啊，我打开抖某，我最近下单的这么几个东西基本上都是朋友推荐，朋友说这个，因为朋友是当时是在武汉上的大学，所以他对于好吃的热干面就是非常有执念的，就跟我想吃一碗正宗的山西刀削面的感觉是一样的，所以当他吃到一碗就是非常正宗的武汉热干面了之后啊，就极力的推荐于我，就是他极力到什么份上呢，就我最近在玩那个抖某上面的游戏，然后每次玩完他不是坏了之后你可以就看视频然后再给你一次机会嘛，就全部都是这个各种热干面的视频然后我再打开我的这个淘某呢，然后基本上是什么，基本上是我最近非常迷的这个穿戴甲，我不是跟大家分享了吗，昨天在我们的群里差不多是46.939.9还有还有多少钱，还有29.9多少钱，反正就是一个四一个三一个二开头的，40多块钱那是斥巨资买了个胶，然后20多块钱是买了个这个我的指甲的应该叫做穿戴甲 A 款式，就是我现在手上戴的这款，然后同时呢还有一个穿戴甲 B 款式还在路上所以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这个打开您平常比较常用的这个购物 app， 分享一下您近期所购物的一些这个买的一些东西。然后这边子瑶爸爸说了，子瑶爸爸说，这个我呢，这个刚刚下完单，这买了肥宅快乐水，还买了矿泉水，还买了那个电解质的水。然后当时我脑子就想，哎呦不对啊，我说你这是怎么回事，我说你这习惯性在比如说网上去买吗，他说不，我就外卖下单。我说哦不好意思啊，这瞬间一下没有理解到这外卖下单等于网上等于我还在网上下单就哎，你一说到这个我跟大家唠一唠，其实应该是最开始的时候我还问应该是一鸣惊人说，他说我现在可是某团的黑金会员，我说哇怎么这么厉害呀，我说你这个黑金会员是怎么有的呀，因为我从来就没有关注过比如说某团上面的会员啊这栏的了，就基本上就是下单下完单就结束。然后后来他跟我说你多买几单就有了，然后当我不自然的打开的时候发现哦原来我下单也不少，早已经成为这个某团黑金会员很多这个很久很久了所以一说到这个我发现我最近也特别迷就是某团底下的那个外卖超市，就是为什么，第一个他卖的东西特别全，第二个我最近就是种草了他们家的很多很多的这个零食啊，然后包括很多很多的这个好吃的呀，很多很多的这个快乐水呀、小饮料啊、水果呀，我发现特别值，就来跟大家推荐一个吧。这个应该是连着一周吧我下了三次外卖，就是应该叫做泡芙，但那个泡芙呢是海盐味道的咸芝士泡芙，如果你们没有下单的话可以这个尝试一下啊。然后第二个就是卤味儿，它那个卤鸭翅我觉得非常好吃，不仅仅是捕获了我的心啊，还捕获了我们同志的心然后这应该就是在前一周，就是前半个月左右的那个时间，基本上就为了这两样东西这凑单啊，就凑了有50多块钱，然后基本上就是凑100多块钱，100多块钱的凑，然后就是差不多一周就在那里消费了快300块钱的巨资就是为了凑那两个单，然后发现越逛什么都想要，越逛什么都想吃，然后就越买越多越买越多。然后这边这个天上贵言说了，说哎呀有的时候买东西啊就我特别控制不住冲动，就特别想买，上一次呢看到了电钢琴就想买，后来一想哎不对呀，我好像不太会弹呢。不是，我跟你说买的这个心呢、啊、有的时候它一旦有了，再加上你有这样的经济能力，你就不要压制你自己。我告诉你啊，就是你怎么样能解决这个问题，您点下单，下完单了之后呢您把您的地址然后改成这个顺义电视台，然后改成一单是吧这个一单现学一学，你看你不会弹，但一单有一颗想学的心啊，你有一颗想买的心，我有一颗想弹和想学的心，咱俩加在一块真是绝配又能满足了您的购物欲望，还能满足了我一颗想弹的心，何乐而不为的然后再来看一下这边这个贵眼水，他说不你这样你换一个地址我直接给你寄到家里，省得还得搬，那不行 万一那个暴露我个人隐私的，然后我到时候还得搬个家，你说？哎，你看啊，这个同时也虽然是一句很开玩笑的话吧，但同时也给大家提了一个醒儿，就是不管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吧，可能在和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就是暴露个人隐私的这个情况下，就了解相互了解很多的情况下，这个朋友们啊，这个无论是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保护好个人的隐私啊。然后呢，这边我也欢迎我们的失踪人口回归啊。然后瞬间一下，我说那我说普通话你能不能听懂啊？人瞬间一下，人发过来都带口音的。哎呀妈，沈阳太好玩了，去了就先来了顿海鲜火锅。我说是，我说等我过两天去海南子啊，我到了海南我就先来一顿东北正宗小烧烤。哎呀，来吧来吧，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对于大家来说近期这个由高到低购物的价格排名前三都是什么。他说哎，我最近这个一名新人说了，他说如果我的购物排名前三呢，应该就是去洗了个大澡，我第二天到了沈阳就洗了个大澡。这个品牌他说358一位，然后含一顿自助餐，然后榴莲还畅吃。按照您这个胃口和您这个体量来说，光榴莲您就能吃回本了呀。说实话，就是他说的这个品牌我已经想去很久了，因为这个品牌里面应该是会有一个那种类似于漂流的那个，是不是就您可以坐在那个类似于泳这个小泳圈上，然后基本上吧就两个人一组，然后还可以在里面漂游。然后现在应该是他也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个，然后还有一个户外的能够游玩的那个区域，然后还有铁锅炖自己。对，他在户外好像准备了几口大铁锅，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啊，因为可能相对来说比较网红的就那么几个。然后看到其中有一个让我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铁锅炖自己，有一个大铁锅，然后底下烧的呜呜冒烟的火，然后你跳进去，然后慢慢的温水煮自己。然后这边也有朋友说这个这边有朋友说什么，他说应该是在某西上，他说某宝啊，他说应该是在某西上去购买的东啊，他说从来不用某西，因为曾经被人喊帮忙砍一刀，然后与多名好友决裂。你看啊，你帮别人砍一刀与多名好友决裂，那和某西有什么关系？你不要影响你对于某西的偏见好吗？这说实话，这是最开始的时候我也确实是由于它的这个有的时候价格，或者是你没有经常逛过的，我确实有点不太敢下单。然后甚至现在我的家人啊，这个当中可能还会对有一些就是会对于有一些软件会有习惯性的比如说购物方式，我已经告诉他，我说可能某西会比较便宜啊，然后他就不信，他说啊那算了算了，这个质量不好保证，其实他就没有用惯。然后当他真的用惯了之后，他会发现真香啊。而我对于他的这个影响其实也是来自于我的应该叫做第一任搭档，就是他好像无论是买水果还是买各种各样的日常的家居用品，还是说甚至是那个时候还没有流行各种各样的这个半成品啊，他就是半成品的代言人，然后那个时候他就疯狂的买，他就在某西上买，然后甚至是他买回来他又安利我给我吃，然后会发现没有什么理由拒绝某西。然后后来就我会发现确实是对比完了价格之后确实便宜，便宜完了之后还因为你想啊，就是旗舰店的东西它发货的地方它都一样嘛，然后可能就是那个店铺的租金会比较便宜啊，反正确实是比较划算啊。然后他说最近可能半年当中最大的购买的就是一个买了个车。超纲了，我跟你说，我们今天聊的是打开你平常的购物 APP。 你这个买了车不是购物 APP， 除非你车上面也有专属的 APP 那除外啊。破防了，这主持人，那个你不要，我们今天就说的是购物 APP。 这个你这个车不算是购物 APP 当中买的，如果有的话咱再说啊。然后这边这个步履说了，他说我购物的东西啊几乎都是家里面经常能用得到的，然后绝对买回来是不能让它闲置的。这个基本上嘛，这个步履给我的感觉也是一个非常持家并且呢非常细心的一位朋友啊。这个确实你要说家里面经常用或者我就着急要用，然后一定是能够随处用得到的，就不会像一单似的就买点没用的小玩意儿，甚至买完了之后说哎这个东西我已经买了，就当我知道我已经买了它的时候就已经过去，它已经到这儿半个月了，然后我都没有去拿，然后我也完全忘记了这回事。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就那个 八师傅，这您该提醒一下我。有人拿快递的时候说，那个我可提醒你了，你拿快递是你没拿。哎，确实，那也欢迎这个步履来跟我们说一说吧，最近您购物的前三名分别是什么。然后我今天我还看到了一个杀伤力很大的事情，为什么？刚刚一说到买车一旦破防了，是因为我看到我的购物前三，然后突然一下发现还有个大，嗯，什么2999，我怎么还买了一个这个。然后再详细一看，哦，交易关闭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前一期我们跟大家说这个我们办公室呢想要去入手一台 Pocket 4，然后我就说那我点开吧，因为我主要是负责走这个流程和手续的人嘛，我说那我点开看一下大概多少钱，然后这样呢我也好去这个联系走账，然后咔一不小心就点进了购买，然后吓我一跳，我错点我就买了，为什么呢？然后发现点击2999支付的时候余额不足，错点我就损失2999，好在余额不足，这个限制住了我。然后这边有朋友说，他说，哎呦，我前三啊，这个吕哥，这个布吕说的，他说前三呢，就是给我爸啊买的最贵的，就给我爸买了一个运动衣啊。确实，我发现现在无论是这个衣服的购买呀，我觉得尤其是夏天的这个短袖，可能对于很多朋友们来说都是消耗品。然后在网上一买，就是又便宜又划算，就穿完这件儿咔一扔，然后到了下一季的时候我还能再换新。然后甚至很多朋友们这穿完这一件准备换新的时候，发现哎这衣服好薅的，都有点不太舍得扔。然后这边这个台上说，他说哎呀。你别说什么某团黑金，我都好些年了，2019到2023年期间啊，这个每个月的账单都不低于4K，这所有的东西啊，基本上都让某团送。就说实话，就从19开始，我对于这个东西还没有太就是太依靠。我甚至是我要是现在比如说骑电车下班，我还是不太习惯就在某团买菜。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一个人你要在某团买菜，就这么说吧，你吃一个西红柿炒鸡蛋，我可以在外面买一颗西红柿，然后鸡蛋不能买一颗，鸡蛋基本上一买一板啊。然后差不多就一顿饭，然后第二天我可能就不想吃了，我再换。然后但是可能某团就不太能够支持，他基本上买一份，可能就是那么三五个，然后我得吃好几天，甚至吃到最后可能吃坏了，就所以某团就基本上买一半，我可能就会浪费一半那种状态，所以就不太习惯。除非是什么？除非是确实今天时间有点紧张了，确实我今天有点不太方便了，然后确实呢就不愿意折腾了，然后这个时候我可能才会某团叫个外卖。然后直到我打开的这个泡芙啊，还有这个鸭翅的新大门之后，我发现我确实什么东西都也现在比较依赖某团啊。好了，至于这个黑不黑心会员的事情，咱们就不理论了，好吧？这边有朋友说，我才是那个黄金会员，这是一个很光荣的事情吗？这不是，当然这个光荣这个事情不，这个光荣这个词这个谈不上，但确实挺费钱的一个事儿，这咱就不要细究了，好吗？然后刚刚我们就说到了这个关于开玩笑，我就说你不能提这个填我的个人家里的地址啊。然后这边有朋友说，哎，你刚刚这个主包啊，这个刚刚提示的这点特别对，他说必须要保护好个人隐私，然后等回头啊，您就别回头了，您可以简单来跟我们讲一讲到底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事儿，然后也让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也来这个长长见识。因为确实啊，有的时候比如说这大家聊的是什么，聊的更多的是情绪嘛，你这情绪一上头了，说哎行，那我给你这个，我把这个直接给你邮你家去，然后你也不太好意思拒绝，咔一给，结果发现这个可能到来的并不是这个货物，有可能是诈骗连环骗的某一个小手段嘛，对吧？所以说这个保护好个人隐私真的很重要，时时刻刻要把这个意识放在心间。所以也欢迎您嘛，这个三句咱就并作两句，两句咱就并作一句，然后一段咱就并作一句啊，来跟我们最终就是一句，来跟我们聊一聊您最近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儿。他说确实是我的这个快递盒子上面的地址啊都得先切下来然后再扔。哎，你要这么说的话，现在好像有那个专门去消除的那个印记，然后我一般会习惯性的直接是往上面喷点水，然后就拿那个纸巾咔这么一擦，然后它自己就掉了。然后这个一鸣就是说啊，你买了个车是吧，他说车也是斗某上某斗上买的。你这么说，一鸣就是说那我买了个房。哦，你这个房也是线上交易的是吧？你买车买房，现在差一个房车是吧？ 来吧来吧，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啊，打开您平常最常用的购物 APP， 你看你们，我就是怎么样能抓你们漏洞，打开您平常最常用的购物 APP， 怎么了？我想问问你那个某抖也算是最常用的购物 APP， 那我想问问你那个交易房的那一位怎么了，就没事了，我就下单一房是吧，你没事了买着玩开玩笑啊，来吧来吧，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来了，就打开您平常最常用的购物 APP， 无论您是大件的，然后还是说日常生活用到的小物件，然后还是说哎，可能这个这辈子可能也就是这个相对来说吧，那么一两套三四套五六套的这个上不封顶的那种，都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同时也欢迎您跟我们聊一聊您下单的原因是什么呢，欢迎大家打开抖音的页面去搜索 FM92.9 一单，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

0: 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1: 欢迎进入模拟驾驶系统，我们将为准驾驶人提供沉浸式驾车体验。请问出发前，准驾驶人有何需要？我们为您提供天气、路况等查询服务，同时还提供……
2: 不用，直接开始。
1: 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
3: 小李，可真有你的，都不查一下天气？
2: 没事儿，就是下雨，人也在车里。再说了，这不还有教练您吗？
3: 哼，这模拟车舱还真是高科技啊。
2: 哎，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3: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2: 不是有应急车道吗？
3: 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停在应急车道上。咱们要保持匀速行驶，见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就行。
2: 好。哎呀，挡风玻璃都起雾了。
3: 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给车窗除雾。
2: 哎，果然好多了。雨天开车真是紧张，我的手心都冒汗了。
3: 哎，你要双手握住方向盘啊，保持稳定，不然如果一侧的这个轮胎进入到积水路段，两侧轮胎受力不均匀，容易偏移，造成车辆失控。
2: 好，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我也要打开吧。
3: 等等，雨天行车更要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示廓灯，如果能见度降低，打开雾灯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如果能见度持续降低的时候再开启双闪灯，不然啊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2: 前面就是服务区了，太好了，一脚油门。
3: 哎，你慢点儿，尤其在前方有积水的情况下。哎，你刚才那几秒什么都看不到了吧？雨天不要轻易超车，尤其是超越大货车一定要小心，要保持横向车距。
1: 模拟驾驶提前结束，提醒准驾驶人注意雨天行车安全。
3: 还好这是模拟驾驶，下次出门前还是先看看天气预报吧。
0: 雨天行车多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9:38，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啊，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打开您平常啊最常用的购物 APP， 然后由高到低分享一下，您近期购物价格的前三分别是什么？那下单的原因又是什么呢？都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啊，刚刚那个这个董某买车的。网上买房的，欢迎您晒出您的价格。我跟你说，零如果多的情况，记得帮我炖一下，这样我就不用数了，要不然我还得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那个，你记得帮我炖一下啊，这个炖完了，这个我好，这个我让我好这个好念。所以欢迎各位来聊一聊。这边窗外的雨说了，他说现在呀，这个购物比较方便，然后还是想吃什么呢就买新的。对对对，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外卖也是一样的，就是为什么我可能现在不是很习惯点外卖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买回来它不怎么能够吃得了。比如说我今天我买了三颗西红柿，我今天想吃番茄炒蛋，然后我明天呢就不想吃西红柿了，我后天想吃西红柿的时候发现我今天可能在加班，然后我可能就直接点上一份这个外卖，我可能就直接吃完了，然后到第四天的时候我发现我西红柿已经蔫巴了。所以一般这碰到这种情况，我最多就买一个，就包括之前我不是跟大家说嘛，我在买菜的时候只会选择固定的这么一家。因为现在就以北方的菜市场而言，就是能够我买菜的时候他只卖我一颗西红柿的菜市场不多了，就除非我跟他混得比较这个已经眼熟了。然后要不然你说一个西红柿两颗鸡蛋这种就特别容易被打出来，就我有必要给你撑吗？要不你拿走得了呗。不过也还好啊，这个包括你看之前可能比如说我们在买这个蒿子杆啊，然后买茴香啊，可能一买都是一大把，是吧？那我这一把真是吃到天荒地老了，然后怎么办呢？这个跟人家混熟了之后，人家也特别理解，然后就直接就是可能给我两根或者三四根，这够我一顿饭的量，吃完就得，然后不用放。然后这边这个一名军人说啊，你2999还余额不足啊。你这贾爸爸说了1999，你何止1999的余额不足，我刚刚说了我99我的余额不足，我刚刚不是说看了吗，46.8，那是这个数吧？我怎么了？我骄傲了吗？我自豪了吗？我飘了吗？没有吧，我还是很谦逊的好吧。伤心1999算了吧，天长地，你看这也是为了避免掉一些我相对来说没有用的一些大额支出嘛，对吧？2999买的是什么？买的是冲动啊。你买回来之后你不是还放这落灰了吗？是吧？那个但是你看你现在就省去，不仅仅能够少花2999，同时你还省去了落灰的这个烦恼，然后甚至是呢你还当你再有下一个2999的时候你还给它用到别处。你别让我再圆了，再圆我就该哭出来了。哎呀，来吧，来看一下，这边有朋友说，他说书到用时方恨少，钱到月底不够。好了好了，真的好了。他说怎么了？我某信上还有1.44块，1.44块，你敢在抖某上下单一个大件儿啊？反正我不敢。然后这边这个心静自然凉在问啊，他说这个有没有一些这个品牌的收音机比较好，然后可以推荐一个这个全波段的。就是说实话，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收音机它可能就比如说像 FM92.9 啊，就你再买一个全波段的，可能当您离开顺义了之后，您在收音机上听您也不怎么能够听得到。就不怎么能够听得到啊，就是我觉得比如说您习惯性的想要听这个广播，然后但是可能您那个收音机里面没有的情况下，您可以去比如说去搜索相对应的这个公众号，或者说在搜索这个广播，或者说我们现在也有在手机上去收听广播的一些 APP 和软件，然后您可以直接在那个上面下载，其实我觉得要比再买一个这个全波段的收音机的性价比要高一些。因为可能我自己日常在听广播的情况下，我可能还是比较习惯拿手机听。为什么？可能我看到比如说今天比如说在开车的路上，然后我就听到了一个广播，我觉得它特别有意思，但我已经到了，然后但我又觉得确实还挺好听的，怎么办呢？我就会在手机上点开，然后去点击回放，去点击回听，然后去听哪一天的哪一期的某一个节目，然后在听的时候你也可以这个放快呀，就放慢了，然后听起来感觉好像还不错啊，就避免了一些可能碰到这个节目我不是很感兴趣啊之类的。但确实我觉得习惯性拿收音机听的这个朋友们啊，
这个也确实是也比较这个也还是习惯再继续拿收音机听啊。那我觉得这个我好像还真不怎么能够给您推荐，那个看一看底下应该是也有朋友们给您的这个推荐啊，然后您也可以看一看。他说因为可能他说我的这个收音机能收到我们这边机场的这个信号，然后有的时候还就反正就收听不到 FM 92.9。是，就是你这么说就显得这个 FM 92.9像我凭空捏造，不是不是啊？它是这样的，这 FM 92.9呢，它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它是一个区域性比较强的，就针对于可能顺义百姓在收听的频率性啊，然后包括收听的信号性啊，它可能会比较强。然后如果您确实比较喜欢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可以关注北京顺义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去找到 FM 找到服务，然后找到 FM 92.9，然后您也可以这个在线收听，就无论您在哪儿，只要能够搜索到北京顺义，您就能在线收听。你看啊，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关于购物的那些事儿。其实你看一鸣说平常啊，看起来平常什么都买，然后比起我这种单一的爱好花销，其实要更费钱，这话没看错吧？比起平常什么都买的，对，因为像这种相对来说单一性的花销，然后爱好的指向性又非常强的情况下，就是不惜重金我也需要买下它去。就比如你像我299，我可以不买，不买了对于我来说也没有任何的影响。但如果这个东西可能是一个自己比较喜欢听的这个音乐啊，自己比较喜欢听的碟，299999999我也得买。余额不足我可能会再看看，但是我愿意这个攒到299999之后然后我再继续买，怎么着我都能买。确实是因为你的爱好性非常专一，但凡是碰到自己喜欢的就有钱难买喜欢嘛。但是有喜欢这个钱不够也比较难，所以很多时候它也需要一定的平衡啊。然后当我们一说到这个钱啊，其实购买的无论是某些东西，更多的是也是为了我们的生活的一些情绪价值所买单。因为我们之前不是说了吗，如果你买的这样东西单独的就是为了家用，或者买的这样东西我只是为了使用，然后不为我自己任何的这种爱好买单，你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生活也是失去了一些乐趣啊。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就是由于自己的喜欢自己的爱好，然后当你去购买的时候，你会对你的生活充满了这种期待感，然后充满了很多的这种冲劲儿。那接下来也继续给大家一个花钱的理由，这个天气也比较炎热，是吧？距离我们的北京国际燕京啤酒节又更近了一步。那如果一碰到啤酒节，您是选择在空调房里优雅碰杯呢，还是选择奔赴晚风和露营地尽情狂欢呢？不是说了吗，成年人啊从来不做选择，我都要。哎，那这一次的燕京啤酒文化节呀，就分为室内和室外两个区域。无论您是想在室外伴随着晚风自在狂欢，还是说在室内全域温控尽享慢时光，在燕京啤酒节的现场您都可以找到答案。首先在室内是有一个4.8万平方米的展示区，所以在这个区域无论是年轻人的打卡室外啊，无论是年轻人的打卡，还是说好友的聚会，还是说集体狂欢的主阵地，我们不是说了吗，到时候会有很多的这个乐队前来驻唱，还会有大家非常喜欢的 idol 然后专门来这个演出来站台，然后你也可以看到您自己喜欢的一些 idol 的演出。所以说这个室外的舞台啊，就是主打那种节奏感强然后氛围热烈的一些演出。然后同时呢，我们之前和大家分享的还有酒王争霸赛、燕京啤酒交易所、国际美食、老字号风味齐聚，反正就在室外吧，所有的嗨的美食的您都可以品尝得到。然后之前和大家分享说很多朋友期待的那个鸡排哥的那个摊位也会来啊，这说实话最让我期待的就是鸡排哥了，我也想尝一尝他的鸡排是不是那么的脆，是不是那么的香甜。然后同时呢，室内呢我觉得它更多的是适合品鉴酒水呀、好友闲谈呐、还有悠闲游览的一个过程。它有一个1.4万平方米的室内展馆，它配备了一个全域的温控环境，然后在这个室内呢也会有一些的娱乐，比如说小丑嘉年华、近距离的魔术表演，节奏感呢会比较柔和，也会比较松弛。所以说不管是好友闲坐好友围坐闲谈，还是说独自的小酌放松，完全能够卸下疲惫，享受所有的夏日美好时光啊。所以说如果说无论您是想在户外吹晚风的，还是想在室内和朋友一起感受一下这个啤酒节相对来说那种松弛然后悠闲小酌放松的氛围，你
您在这儿都可以找到答案。所以8月14号到23号，我们在首都国际会展中心第35届北京国际燕京啤酒文化节的现场不见不散。好了，也欢迎各位啊继续跟我们互动，欢迎大家打开抖音的页面去搜索 FM92.9 一灯，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

9:53，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中午到傍晚呢会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度。夜间多云，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6度。未来三天呢，我市降雨会有所减弱，气温高，体感闷热，也请各位注意防暑降温。受到这个整个暖湿气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近明两天呢，本市雷阵雨的天气会比较频繁，西部和北部山区呢会为降雨叠加区域，多短时强降雨。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32度到34度之间，高湿闷热天气会比较持续。那从目前来看呢，7号一直到8号仍然会比较多雷阵雨的天气，外出的朋友一定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大家在平常购物软件 APP 当中的一些价格上的问题啊。你看我们平常和大家聊过，大家习惯性的买什么东西啊，然后在哪个 APP 上去买呀，但我们好像从来没有关注过价格的那个东西，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昨天在跟我的母亲在聊天和沟通的时候，然后她好像是花了一个大价格，然后去买了一个杯子，然后那个杯子但是同款的这个材质啊，就是我却用了它1/10的价格，大家可想而知就一个简单的杯子有多贵。然后这个时候我的这个母亲就说，哎呀你看啊，我平常也不怎么买东西啊，哎你看这个杯子我就是很喜欢啊，哎你看啊，就这个杯子它又怎么好怎么好。然后当时我就说了一句话，我说这个妈妈，你买任何的东西啊都不需要向别人解释。我说第一，你花的钱是自己挣的钱，第二个是有钱难买喜欢，更何况是你有支付起这个价格的这个责任，没有必要因为买了一个贵的东西然后反而让自己自责，然后会觉得，哎，我平常不怎么买，哎呀我就买了一下这个奢侈一下让自己开心一下，完全没必要。我说可能你挣钱的目的不就是为了一个更好的生活吗？当然这个前提是自己能够承担得起一定的这个自己能够承担得起相应的价格和价值的情况下，别那边100万那个妈妈帮我还一下信用卡，那这个确实不行。那么你在你能够这个支付得起的情况下，自己又非常喜欢的情况之下，然后甚至是已经心心念念很久的情况之下，为什么要向外人再解释呢？他说，哎，你看啊，别人问那这个杯子哪里好呢？我说哪里好有什么关系吗？因为是自己用啊，你要有自己这样的底气啊，对不对？很多时候别人问的，那我喜欢啊，那我不知道哪好，反正我就喜欢，我就想要，怎么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购买东西的时候吧，我觉得更多的是第一个是为了情绪买单，很多时候也是对于生活有一些些小期待，然后有的时候想是通过这一种方式可能会改变我这好几天的这种不好的心情。对呀，这边就跟一名情人说的一样，哪里好我喜欢就好。所以说无论您是哪一种消费，不要因为所谓的这种过度的冲动消费而自责，也不用为了花多了反而感到焦虑。其实那些买过了的很多的东西反而是自己非常真实的生活印记和生活轨迹。你看为什么我就不买1000多块钱的杯子，那我喜欢我也这个不怎么能够买得了，因为我现在余额就48.9块了嘛。所以说日常生活当中啊，购买也能够激发起来我们对于生活的热爱，也能够激发起来我们对于生活的期待。但是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购买的这个尺子大家还是需要给它保护好的，比如说不要超出自己所能够购买的这种价值和欲望不要超出自己能够去承担它的这个能力就已经足够了。好了朋友们，9:57，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各位说再见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杯，
2: 买牛栏山踏实，还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富家少爷陆金环与卖唱女如莲邂逅，暗生情愫，痴守三年，但这注定是一段不被祝福的爱情。为了能与爱人结合，如莲决定先下海为母亲赚取养老钱，再嫁给金环。金环为尊父命，迎娶了一位世家闺秀，但她心里真正爱着的人是如莲。新婚之夜，金环逃出来与如莲幽会，被表哥若愚发现。为了让金环放弃如莲，若愚想方设法，却不料弄巧成拙，铸成大错。讲述旧时代一位痴情女子的挣扎与无奈，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收听
5: 第十八集。
6: 若愚和赌友刘玉婷来到了周七新开的赌局，只见屋子虽不再小，只中间和南墙角有两盏电灯，中间电灯下放着一张台子，只见许多人头摇动，把灯光遮得闪烁不明，看上去好像鬼影重重，略一沉静，便又人语嘈杂起来。刘玉婷引若愚走向南墙角，那里一张小账桌后面坐着个管账先生，四面散坐着三五个人都在说话，内中一个大汉正举着鼻烟壶，用手在鼻端涂抹，一面指手画脚的大说大笑。见有人进来，早立即让道：“
7: 喂，刘二爷，咱好几天没见了，这位是谁呀？”
6: 说着上前一凑，忙作揖打工的抓住若愚道：“
7: 哎呦，今天哪阵风把何大少刮来了，贵人来了，我这买卖要发财呀。”
6: 若愚笑道：“
7: 周老七，你本就发了财了，几月不见就混得家成业就。哎呦，哪儿的话，托您福混碗饭吃。”
6: 说着转脸向刘玉婷和在座的道：“
7: 我周七讨饭都不瞒人，当初穷得两天吃一个大饼的时候，可多亏这位何大少周济，这才是仗义疏财的外城人了。何大少，我周七算混上半碗饭了，您有什么长短不齐尽管张嘴，我周七

0: 周琦一口唾沫喷到脸上。
1: 呸，小石佬，少跟好朋友动这一套。何大少是我的恩公，别拿他当空子。我不能教他在我这儿过爽，赢钱呢也别想在我这屋里赢，输钱也别在这屋里输。他来了只许喝茶抽烟说闲话。何少明是财主，钱上不在乎，他在旁处输20000我管不着，可是他在我这儿输了80%我就不过瘾。你们放亮了眼呐，别乱来。
0: 众人听了，知道这位何大少真待周琦有恩，才感的周琦动了血性，连忙都改口张罗茶水。那小石佬忙跳出去拿来一桶炮台烟，又喊着派人去买鲜货。若愚连忙谦逊不迭。这时刘玉婷开口道：“叫朋友啊，是叫周琦这样，真有血性。”我头一回听开赌局的说良心话。周琦瞪圆大眼道：“
1: 什么话呢？
0: 人家看咱是朋友，赶上劫的时候，朕救咱的命。
1: 只要张嘴，何少多少没拨过。
0: 这几年，我花何少，上1000块钱，皮脑都穿过人家3件。咱是无赖油，人家是大少爷，叫咱个什么呢？”如今我立了难子，叫他在我这块数钱，我算什么东西？又转脸向若愚道：“
1: 哎，您尽管来玩，用钱柜上多了没有啊？100往下总存着，要过百，您早一天赏话。”
0: 周老七，你再闹我就晕了，
1: 乌烟瘴气喊什么？
0: 我早知道你是汉子，不然也不教你，响鼓还用重敲。说着就谈了一会儿闲话，便含了个青果，点了支纸烟，走到赌桌前去参观。只见正中一个40多岁的大黑胖子，满脸青花绿迹，斑驳入骨，却剃得须毛净尽，又抹了很厚的一层雪花膏，满在脸上浮着，比冬瓜着霜还难看，更显出奇丑怪样，正兴高采烈地推着庄。四面围着许多品类不齐的人，各自聚精会神，向手中的2张骨牌拼命。这边喊道：“呸，长7、8不要9。”那边又骂道：“你16的姥姥，3副牌都输在你身上，再来劈了你。”左边又揍道：“看明白，2块头套1块软通，天门挂8毛。”庄家又叫道：“别乱别乱，满下好，掷骰子了。7、7对门8到底，9摆手10过，升涨开，天大的面子，好。4红不红，8点就赢。呀，腰涨，这叫天对地，缺德穷4点。呀，天门对锤，末门6点，对门是地杠，统赔6.5，14块，9.8，软通5块，硬的7.3。完了，看下方。” 庄家这样不住口的乱造，又夹着赢家的欢呼和旁观者的议论，真闹得沸反盈天。若愚向来没进过小赌局，看着倒乱得有趣，就连看了几方。周琦在后面不断地送烟递水。过一会儿，眼看庄家面前的筹码竟已消减得稀疏可数，他那脸上的雪花膏也渐渐被油泥侵蚀净尽，只有满头大汗，从秃颅上腾腾冒着热气。那一方推到末一条，他脸红筋暴地站起，长着精神去摸牌，却得了8靠虎头，是个9点。面上一喜，在瞪圆眼向旁庄看时，想不到3家却有2家对子，1家添9点，又得赔个桶庄，气得他把牌摔在地下，用脚乱踩，骂道：“
1: 这份绝户牌要出鬼来，我认倒霉，让别喂。”

0: 说着把筹码赔了，离座到茶几上去拿手巾擦脸，气吁吁的，仿佛要寻人打架。这时那赌桌上又有旁人继续推庄，还有人喊道：九爷再来捞捞本啊。那大黑胖子把毛巾一扔道：
1: 到这儿吧，送出去200多块，越捞越他妈深。
0: 说完凑到小账桌前坐下。这时从赌桌又下来一个鹰鼻耀眼的黄瘦中年男子，笑嘻嘻地向黑胖子道：
2: 嘿嘿嘿，罗九爷今天又输了不少，再养会庞庄，换换手气。
0: 那罗九把桌子一拍道：
1: 呀，还压他娘的蛋，再输连裤子都没了。
0: 那黄瘦男子道：
2: 九爷说笑话，您才是多厚，输几文还在乎？
1: 真是能死白倒霉，也许老天爷逼着我学好，这些日子也怪，耍钱就输，招呼姑娘就受甩，喝口凉水都塞牙，我是扬钱踏踏的没了数，你说这口横气怎么喘？
2: 您这一说我才想起来，前些日听说九爷在迎春院热了个红唱手，
1: 劲头不小，哪天带我们去看看。
0: 罗九听了好像被一股邪气冲入肺管，举起拳头向空中倒了两下，乌珠暴露地骂道：
1: 还热呢，再热还不少糊了，没见过这么没良心的婊子，没下腰子的时候我捧他就花了不少钱，为他把靠架都打散了，到他下腰子第二天我就捧了全副的牌饭，一水花了200多，
2: 幕后连手也不交了。
1: 我闹起来叫他娘来问，他娘说得好，孩子是清官，
2: 我问清官那手嘛刺儿，这不欺负人吗？正想砸他个落花流水，偏巧开腰子的郭宝琴搭话，说是通身上下一色儿青，要买买整的，
1: 这是嘛规矩，欺负咱外行，咱也是干净的，我自然不饶啊。
2: 拿着郭宝琴这东西自损，一点不顾面子，于先下了埋伏，把我从前的靠垫调来了，
1: 咱不是怕事儿，只恐怕闹笑话给别人解恨，只能忍了这口气吧。哎，提起这事儿来叫人又气又难受，那个小词儿真尊得出奇，到如今我恨只管恨，哎呀，可是还忘不了啊。
3: 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若愚在旁边乍听得迎春院三字，早就注了意，有心问这个唱手什么名字，但又不愿同罗九说话。不想这时那黄瘦男子却替问道：
2: 这娘们叫嘛，怎么那么大的妞？
1: 就是当初松凤楼唱大鼓那冯如莲嘛。
0: 罗九把这三字说出，不特若愚动了心，旁边还有一人也清了耳。这时罗九又接着骂道：
1: 这婊子天生不是好种，从他娘当初就出名的混着。
0: 旁边又有人插嘴道：
1: 他娘是谁？就那冯连宝，那王八贼的，从上三代就混是川家，如今把女儿弄进腰子，还端他娘的松上架。
0: 骂到这里，刘玉婷看了周七一眼，向着若愚一笑。若愚这时才明白周七和如莲的关系，心里暗自思索。周七已忍不住答话道：
1: 九爷养养身吧，少骂两句。我要骂，
2: 呵呵，请骂，不过背地里骂人没多大意思。
0: 罗九挺

0: 身站起道：“我就要背地骂，你出来挡横，跟他们是亲戚怎么着？骂，别在我这骂，我这是买卖。”罗九向前凑去道：“你是买卖，老爷是财神，是你的衣食父母。”周七大度道：“你别讨便宜，再说我就是你亲爸爸。”罗九忍不住口里骂着，便赶上前要动手，众人急忙拉劝，正挤作一团，忽见门口把风的马八一条线似的跑进，喊道：“
1: 哎，洋人来了！”
0: 只这一句，立刻满屋大乱，嗡的声像撞了马蜂窝，架也不打了，局也散了。周七忙跑去收藏赌具，许多赌徒有的夺门而逃，有的奔楼窗要跳下去，更有许多没胆子的在屋内呼天喊地的乱转。若愚更惊惶失色，颤颤地想不出个计较。倏时楼梯隔里声乱响，门口进来两个洋人，后面跟了十几个巡捕。这时已有十几个人从楼窗跳下去，隐隐有呼痛唤救之声。若愚回头瞧瞧，楼窗很高，不敢去跳，只得等候受捕。此际巡捕已围拢来，把剩下的七八个人捉住，又搜出了赌具，敛了桌上的银钱。只听一个洋人说出两个字道：“张贵。”便有个巡捕传话道：“
2: 谁是掌柜？”
0: 周七昂然走上两步道：“
3: 我是掌柜，现在耍钱的全跑了，这几个全是我的债主子，来讨零碎账的，请把他们放了，我个人顶着打官司。”
0: 那洋人摇摇头，把手一摆，那些巡捕便都掏出白绳，把这八个人拴作一串，赶羊似的赶着下楼，直奔工部局而去。若愚恰拴在中间，前有罗九，后有刘玉婷，好像前有顶马，后有跟班，居然威风不小。幸亏在夜晚路上没遇见熟人，到了工部局只略问了一遍，都在尿桶旁蹲了一夜，才听人说那些跳楼受伤的都已捉住送到医院。次日早晨，众人就被转送到华界警察厅，又转送到法院，挨个的被审问一遍，判了下来。恰知当时禁赌甚严，除去周七是局主，特别罚款600元，其余的七人都判作赌徒，每人罚金300。若愚在拘押所里急忙托人到外面立即要来300块钱缴了上去，想着立刻可以开市。哪知上面传下话来，说罚金暂收，须待同案人犯一律将款交齐，同时拒绝释放。在未缴齐时间，人犯先送习役所羁押。若于这时晓得不能独善其身的走脱，才知遭了大难。偏偏官事又刻不容缓，立刻由法力押解送到习役所。若于在路上许了法力贿赂，特开情面，叫用手巾蒙面而行。在路上众人都不住唉声叹气，只有周七还似行所无事，对同伴们忽然改了称呼，闲谈道：“
3: 哼，难友们，这习役所是咱们的行宫，高兴就来玩一趟，连这次来过5回了，我嘛也不怕。可惜何大少运气不佳，遇见这事儿，我栽你也栽不出去。”
0: 若愚自想：“我真倒霉，无故跟这些人成了难友，开赌局的，开窑子的，耍唠叨的，顶好的也是无业游民，叫人家知道多么难看。这都怨自己行踪不紧之过。”想着便联想到今天出门

是被太太所劝，太太劝我是为我烦闷，我烦闷的缘故是为京环夫人，也是为的京环。京环夫妇不和的原因是为那个妓女如莲。想到这里，立刻觉得这些同难的中间竟有两个和如莲有关系，周七是他的爹，罗九是他的客。等我慢慢思量，也许从他两个身上生出办法，能使京环夫妇中间另变一个局面，便闭目走着寻思。走了好半晌，忽然自己顿足道：有了，这法子准成。心里一阵爽畅，几乎要跳起来。高高兴兴地再向前走时，却已被法力拦住，又从旁把蒙面手巾掘去，睁眼看时，原来已到了习义所门前。只若于这一入狱，正是绝谋出雷泄，杜花风玉底吹来，好景换云烟，帐眉月天边隐去。话说若愚一到习义所门前，便被法力将蒙脸的手巾从旁抓去，眼前一阵豁然开朗，却已见狱的铁门正张着大口，好像要把人们吞进去。向里看，入望阴深，笼罩着无边鬼气。早先听人说过，这里面每年死的人很不在少，不觉毛发悚然。那两个法力便把他们押解进门，到传达处回了公事，传禀上去。沉一会儿，便有锁钉带着，见着所中办事人员，缴过差事，那法力们自行回去消差。这里所长因这批差事是羁押后事的人犯，案情甚轻，只草草一问，就吩咐锁钉数语，叫带下去。锁钉将他们八人带进一个长条院里，院里对排着许多间大小相同的囚室，各室里都是人语嘈杂，南腔北调。他们走到一间门牌写着37号的门前，被锁钉拦阻，不再向前，便推门进去。只见这屋里约有1丈几尺见方，倒清寂寂的，只有一个囚犯模样的人坐在矮铺角，上身敞露胸怀，下身把裤子退到脚跟，正低着头拿狮子。那锁钉喊了声：王捕头，来差事。铺头就是资格较老之囚犯，永挤在一室囚犯之长者。那人猛然抬头，见锁钉身后黑压压立着一片人，就把那张像黑油漆过的脸一扬，露出雪白的牙齿来。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春风回梦记》，原著刘云若，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九十二点九兆赫，声动盛宇，情动我心。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1: 读书品人生。
2: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3: 买房卖房记，作者谷小佑。2008年5月，老杨刚毕业，从四川坐了30多个小时的硬座到南京，再从南京坐火车奔向魔都上海。老杨说，当时22岁的我顶着一头杀马特发型，在上海火车站以为自己君临天下。就在这人来人往的上海街头，无数人涌进来，也有无数人狼狈逃走。老杨带着仅有的2000块钱租了1楼的隔断间，合租房的价格比现在上海的房价当然要便宜很多，但是那个时候不到7平米的小房间也要800块钱一个月。交完2个月的房租后，身上只剩下不到400块。在这个被隔成10几户人家的出租房里，他能清楚地听到隔壁女房客的咒骂，一对开2元超市的夫妻没日没夜的盘算，还有一对情侣忘我的打情骂俏。老杨躺在木板上，那都不能算作是一张床，就是一块板子架在2条凳子上。他摸摸口袋里的几百块钱，心里默想，等我有钱了必须在上海买套房，还得带个院子。那天是5月11日，第二天四川就发生了特大地震，举国震惊。老杨想着自己的女朋友，那个前女友。那个时候老杨哭着对他前女友说，等我稳定了你也来上海吧。半年后，老杨的工资从每月1800块涨到2500块。这半年他没有休过一天假，每天加班到凌晨。你问他凌晨的上海是什么样的？没有你想的寂寞，也没有你想的热闹，到处都是像他这样的外地人。再过半年，他的前女友也来上海了，他们换到了3楼的隔断间，从10几户变成了7户人家，视线都变得开阔了。后来老杨接到了公司的新项目，他兴致勃勃地告诉前女友，这回咱们可以住个单间。那时他前女友一直找不到工作，每天窝在家里，脾气特别暴躁，动不动就摔东西。他经常指着老杨喊，为什么你不是上海人？为什么你没有房子？你有房子我们就不需要这么辛苦了。老杨低下头，是的，在2009年的时候，房子已经和婚姻、爱情以及幸福挂钩了。那时的老杨除了给家里寄点钱之外，从没有给自己花过一分钱，所有剩下的钱都给前女友了。他饿的时候都不敢多吃，就使劲地喝水。他从来不敢去商场买东西，更不敢点贵的菜。和朋友聚餐的时候，他总是将吃不完的菜偷偷打包，他碍于面子，说是喂猫，实际上是给自己当晚餐或者第二天的早餐。在最穷的时候，他把自己最好的都给了他曾经爱过的人，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了。那天老杨彻夜未眠，看着外面车水马龙的花花世界，1年多前和1年多后根本没有什么区别。他没有钱，没有家，身边的人也没有了。这是上海，一个让外地人有机会发光发热的上海，也是让外地人在夹缝中寻求出路的上海。2015年7月6日， 我和老杨领了结婚证，没有房子，没有婚礼，没有戒指，因为我们要把这些钱都省下来买房子。2016年，我和老杨拿着人生的第一本房屋所有权证，站在上海的街头，激动得热泪盈眶。我们也是有房的人了，我们也是有尊严的人了。89平米，去市区差不多要坐2个小时的地铁，但它还是算上海的房子。我们俩几乎榨光了农村里两家爸妈所有的血汗钱，加之贷款、找亲戚朋友借款、刷信用卡，以及我们的20万元存款，外加砸锅卖铁凑够了40万首付。那时我和老杨全身上下只有130块钱。可是房价越来越高，靠我们这点工资根本追不上房价光速般增长的速度。我们不敢轻易换工作，不敢随便离职，更不敢谈什么梦想。我知道无数人想着炒房，像丧尸片里那群中毒的丧尸一样。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真的只是想和心爱的人有个家。对，你们这个时候要骂我矫情了，都是有房的人了，还劝我们别买房，也不想想那些在一线城市打拼十几年依旧买不起房子、娶不到媳妇儿、婚都不敢结、孩子都不敢生的人。有人说我们可以把房子转手卖了，转眼就能赚十几万。是啊，我和老杨做梦都想赚钱，我们俩都是农村来的，老杨工作8年了，年薪到了20万，在老家已经是特别了不起的事，可是在上海他什么都不是。在没有遇到我之前，老杨和前女友分开后一直过着单身汉的生活，工资分成4部分，交房租，自己开销，给老爸老妈，还要给在读大学的妹妹寄生活费。我工作3年，一个二本学历的设计狗，每天加班到昏天黑地，被老板种种压榨。遇见老杨时我刚刚毕业，有一次我身体不舒服，老杨在风雨中给我送了一碗青菜鸡蛋面，就收买了我。那时的老杨身上有太多的压力，但是依然充满梦想。他从农村出来的时候，他爸妈就不希望他再回去，他是他们村第一个走出来的大学生。那时虽然我们没有房子，但是每天都在奋斗，也很享受这个过程。现在我们终于有了房子，是不是苦日子终于熬到头了？开始的时候我和老杨也这么想，可是我们的房贷似乎还得无休无止，我们照样不敢生孩子，不敢出去玩，不敢吃太贵的东西，照样过得心惊胆战。我们是彻头彻尾的房奴，我们在自己的房子里等着它升值，我们在盘算，我们暴露出了无限的欲望。我们变得世俗，变得贪婪，我们想把房子卖了，也许房价明天就能涨，明天我们就能赚几十万。我们虽然有了房子，可是依旧没有归属感。这个城市无限繁华，依旧不属于我们。老杨的妈妈因为突然中风，从老家转到了上海的医院。医院没有床位，我们也没有钱，我们所有的钱都用来买房子了。老杨这么一个大高个儿，竟哭成个泪人儿。从小到大，我妈把我和我妹拉扯大，什么都给了我们，我们不能看着她死。后来我们把房子卖了，我们又变成了无房一族，在食物链的最底端，受着各种人的鄙视。当然卖了房子，交了税，还了欠下的一屁股债，我们还挣了点钱，终于又能挺直腰板过日子了。老杨的妈妈出院的时候，我们很没出息地准备回老家了。我们突然不再害怕被这个时代抛弃，被大城市抛弃，被所谓的阶级抛弃。我们仍旧有奋斗的冲动，我们能做的还是和当年一样踏踏实实的工作。如果你是为了房子奋斗的人，那请你加油吧，这个时代残酷不堪，曾经以为通过努力就能得到的东西可能会越来越难，也许你的收入始终都跑不过房价。但是你也不能小瞧自己的实力，如果你还愿意拼的话，在年轻的时候尝试一下， 有何不可？读书品人生，我是英杰。刚刚与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买房卖房记》，作者谷小佑。

0: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开启你的光合作用，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
1: 读书品人生，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招手》，作者彭程。这两年间，我心中最舒坦的一件事儿，是和年逾古稀的父母做了邻居。他们和我住在同一小区、同一栋楼相邻的单元里，一个来回儿，包括上下电梯，只需要5分钟。十多年前的冬末，他们从300公里外的冀东南小城迁来北京。去年夏初，又从30公里外的郊区小镇迁来我居住的三环边的小区。父母年龄越来越大，能够就近照顾他们，是我们兄妹的共同愿望。转眼1年半，我并没有照料他们什么，倒是受到他们的呵护。骤雨来袭，再不用担心出门时窗户大敞，因为他们会及时过来关上。晚上回家，餐桌上经常摆放着母亲做好送过来的吃食，包子或炒饼，茄尖或者是馅饼，温乎乎的，像童年记忆中母亲抚摸我脸颊的那双手。有父母在身边，我内心的幸福生长的茂盛。刚搬来时，他们说，这下好了，你们晚上别起火，就来这边吃吧。很快他们就失望了，儿子媳妇都忙，晚上7、8点钟回家是常有的事儿，到了周末我们才能凑在一起吃上1、2顿饭。为了这1、2顿饭，母亲会提前很久做准备。虽然不是每天都去父母家，但每天都能和他们相见。我们用的是当初谁也没有想到的方式，招手。他们和我，父母和儿子，每天清晨，一方在院子里，一方在房间里，隔着几十米的距离相互招手。这个动作成了每天的固定节目。父母有早起散步的习惯，1年多来除了冬季，其他3个季节每天早晨他们会定时出门。6点多钟，我走进厨房张罗简单的早餐，从窗边向下张望，多半就会看到父母已经在楼下的小花园里散步了。花园是被几栋楼围起来的一个椭圆形空间，不大，近在我的视野中。通常母亲走在前面，目光平视，父亲跟在后面10几米处，佝偻着腰看着地面。但每当面对这栋楼时，他们都会抬起头来，向着我这扇窗户张望。我知道他们在等我，于是我伸出手朝他们挥动。我住在20层，他们要仰起头来才能看到房间窗户。我在下面张望时都感到脖颈别扭，他们抬头的动作就要更吃力和迟缓。因为角度关系，我在楼上望得见他们，他们在楼下却看不到我。窗子通常是开着的，我要做的就是把固定窗纱的销子拨开，让窗纱自动弹上去，然后将一只胳膊伸出去朝他们招手。这时他们马上就会招手回应，没有丝毫的迟疑， 手臂相互挥动几下之后，我继续准备早餐，他们也继续散步。等走够了半小时，便回自己的屋子。不记得第一次招手是怎样发生的，但自从有了第一次，便每天如此，成了习惯。这样大约过了一个月，有一天早晨，我忽然萌生一个孩童般的念头。他们在半个小时的散步时间里，每次走到面对我窗边的位置时，都一如既往地抬头望着，一共五六次，但我没有像以前那样伸出手去跟他们打招呼。最后两次，他们停下脚步望着这儿议论着什么，我知道他们在说怎么没有见到儿子。他们向东边走，要回自己住的单元里去了。在二三十米长的路上，他们还不时地停下脚步，转头朝这边望。没过几分钟，电话响了，是母亲打来的。他问今天怎么没看见我，没有听说要出差呀，是不是生病了，哪儿不舒服啊？我心里掠过一丝疼痛，我觉察到我的游戏中有一种孩童般的顽劣。从那以后，每天早晨我进厨房第一件事就是走到窗边，弹起窗纱，然后伸出胳膊向他们招手，然后才开始准备早餐。这样招手对我而言便有了一种仪式感，做完这个动作我才会感到心里踏实。这一天的开始也就仿佛被祝福过，变得明亮且温暖。对父母而言，这个动作的意义更大，当脚步日渐迈向生命的边缘时，亲情也日益地成为他们生活的核心。我把这当作是冥冥的一种赐予，招手，父母和儿女之间，血脉和骨肉之间，呼唤和应答，自然而然，但却又意味深长。父亲和母亲，一位78岁，一位75岁。父母的年龄让我欣慰，也让我忐忑。每当看到一些耄耋之年，甚至是七十之年的老人，身体康健，精神矍铄，不论是否相识，我都为之欢喜。潜意识中，我总是把父母的未来和他们的现状相叠加，但亲友或同事家老人的猝然离世又时时提醒我，命运无从测度，难以掌控，不情愿发生的事情照样可能发生。我只能念叨，希望在他们体力衰弱的诸多表现中，在那些动作变得迟缓，脚步变得蹒跚，目光变得浑浊之前，不要加上一个更字。那些一点点剥夺他们尊严的伎俩，那些让我们心里的疼痛一寸寸累积的东西，虽然终归要来临，但请来得迟一些，再迟一些吧。我自认为是一个彻底的唯物论者，但到了如今的年龄，有时却希望真的有一个无所不能的神灵，那样我会向他祈祷，请你保持这一幕，让我和父母永远能够像今天这样相互招手，请将这一幕固定成永恒的风景。这在你看来也许算不了什么，却是我无与伦比的幸福。

读书品人生，刚刚和您分享的文章是《招手》，作者彭程。我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的主持人东方。

0: 是明灯，泥途中为你引航，黑暗中给你方向。书是登上成功顶峰的阶梯，是达到幸福彼岸的航船。书是知识的源泉，平静中沉淀，品读中成长。读书如同旅行，攀枝愈高，望之
1: 和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在节目的一开始，豆豆姐姐向小朋友介绍一下，为什么人没有尾巴，动物就有尾巴。其实啊，在很早很早以前，我们人类呀，也是有尾巴的，只不过是随着人类的不断进化，慢慢的我们人类的尾巴就退化没有了。听广播的小朋友，我们都知道有很多动物都是有尾巴的，不管是小松鼠还是小白兔，不管是大老虎还是大象，它们呐都有一条尾巴。这些尾巴有的长，有的短，有的粗，有的细，但是不管什么样的尾巴，对动物来说都是非常有用处的。就拿小松鼠来说吧，它们在树枝间跳来跳去，可是它们从来都不会从树上掉下来，这是为什么呢？豆豆姐姐告诉你啊，这就是松鼠大尾巴的功劳。因为小松鼠在树枝间跳来跳去的时候呀，总是让它的尾巴摆来摆去，因此就保持了身体的平衡，所以呀，它就不会掉下来了。另外呀，到了冬天，松鼠睡觉的时候还可以把它的大尾巴当被子盖，特别的暖和。听广播的小朋友，你看尾巴对松鼠来说是不是非常的重要呀？那人为什么没有尾巴呢？其实啊，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人类还没有进化成现在这个样子的时候啊，我们人类的祖先，也就是还在类人猿的时代，也是有尾巴的。那个时候啊，类人猿还生活在树上，尾巴也和其他的动物一样起着平衡的作用。后来呀，由于环境发生了变化，类人猿就不得不从树上下来，来到地面上生活，慢慢的从爬着行走到站起来，用后肢走路，用前肢来抓东西，而且呀变得越来越灵巧。它们的四肢呢，也由于分工的不同，就逐渐的变成了手和脚，大脑也更发达了，尾巴呢也就没有什么用处了，于是就一点一点的退化了。直到现在呀，在咱们每个人的身上还都留着一个小小的、短短的、已经退化了的尾巴骨呢。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屋》时间。今天，豆豆姐姐继续给小朋友介绍名人故事。今天我们的主人公是左宗棠。左宗棠，清末洋务派首领和湘军将领，后任军机大臣、两江总督。中法战争时督办福建军务，1885年病逝于。

福州，有《左文襄公全集》。接下来我们来听故事，被乞丐教训的左宗棠。左宗棠是晚清重臣，由于才能出众，再加上收复新疆、兴办洋务运动等一系列功绩，因此被清政府所倚重，功勋卓越，被朝廷器重，再加上天生倔强的个性，左宗棠很是自负，很少把谁放在眼里。可是就是这样自负的左宗棠，却两次在一个乞丐面前低下了头。第一次是左宗棠出征新疆的时候，当时的左宗棠下定决心，一定要收复新疆，因此抬着棺材出征。就在刚出城的时候，左宗棠看到一个乞丐在城门口摆着一盘棋的残局。左宗棠对象棋很有研究，而且很少碰到对手，一看这个乞丐竟然挂着一个天下第一局的招牌，左宗棠就走上前去，很快破了残局。他扯下了天下第一局的招牌，然后带着大军出发了。几年后，左宗棠终于收复了新疆，大胜而归。可是不久，却又意外地碰到了那个曾挂着天下第一局招牌的乞丐。左宗棠很生气，上前就要扯下那个招牌，这时候乞丐却抬头说话了：大人，何不再下一局，让我输得心服口服。左宗棠一听也来了兴趣，于是又开始和乞丐下棋。可是让左宗棠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他竟然很快就输了，又连下三局，结果都大败。左宗棠这才知道自己远远不是这个乞丐的对手。可是他很奇怪，为什么自己在出征前能赢了乞丐呢？乞丐笑着说道：前次左将军行将出征，重任在肩，老朽恐挫您的锐气，所以对弈时故意让您，也是想要暗示您棋局如战场，风云多变，遇到险境需要有信心，方能扭转战局，转败为胜。今日左将军得胜归来，未免有些心高气傲，所以老朽就要挫一挫您的锐气，是恐您骄傲自满，得意忘形，这于国于民都不利，因此老朽也就不能让您了。左宗棠听后非常惭愧，当即鞠躬拜谢老人，感慨道：先生不仅棋艺高超，而且深谙为人处世之道，可以终身为师矣。又过了十多年，左宗棠在闲逛的时候再次碰到了这个乞丐。这时候的左宗棠已经是闻名天下的重臣了，当时人们都以曾左并称曾国藩和左宗棠，可是左宗棠却对此称呼不以为然，甚至心有不服。左宗棠和乞丐聊了半天后问道：先生知道曾左吗？乞丐说道：那是天下人对曾大人和您的尊称啊。左宗棠接着问道：为什么人们都说曾左而不是左曾呢？乞丐沉思了一会儿说道：那是因为曾公眼里有左公，而左公眼中无曾公。左宗棠听了乞丐的话，不禁一阵惭愧，原来自己的自大已经是人人皆知了，可是自己依然像一只井底之蛙一样。从那以后，
左宗棠一改往日自负的毛病，开始虚心向别人学习，而这个乞丐也被左宗棠接到了府里做幕僚，为左宗棠出谋划策。小朋友们，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即使你现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也不能因此而骄傲自满，只有虚心地向别人学习，不断地更新自己的知识，这样才能不断提升自己，使自己免遭左宗棠一般的尴尬。

0: 安静，安静一点。嗯，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正在收听节目的小朋友，欢迎你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小朋友喜欢的小蜜蜂故事乐园时间了。今天啊，我们首先来听《云朵工厂》第九集《焦急的拜访》。我们赶快来听听，今天云朵工厂又发生了什么故事呢？
1: 布朗姆一刻也等不下去了，他大步流星地离开了办公室。在一分钟之内，他就跑出了工厂，就像火箭一样，连他大礼服的下摆也跟着飘了起来。可怜的布朗姆先生一辈子都没跑过这么多路，他甚至都忘了自己的车，跑到半路上的时候才想起他的车还停在工厂里呢。可是他的心中只有一个名字，普鲁布，普鲁布，普鲁布。他气喘吁吁地叫着普鲁布的名字，他想象着普鲁布在家的样子，一脸无助的神情，不知道该干什么，愁云满面，萎靡不振。啊，如果普鲁布知道这个消息的话，他该多高兴啊！柳暗花明的时刻已经到了。当他跑到普鲁布居住的那条街道时，布朗姆先生简直变成了一座喷泉，他汗如雨下，汗水从他的身上不断地往外冒，把他的大礼服都给浸湿了。他连口大气都没来得及喘，用最后一点力气抬起了他的右胳膊，握紧拳头，小心翼翼地敲响了普鲁布的门。布朗姆先生等着，可是没人开门。布朗姆先生又敲了一遍，还是没人开门。
2: 哦，糟糕透了，
1: 布朗姆先生喃喃自语着，很明显普鲁布不在家。
2: 不在家？他会不会自杀了？
3: 哦，不不不，普鲁布才不是这样的人呢。如果他没有回应，唯一的最明智的解释就是他出门了。
1: 那他会在哪儿呢？阴郁的情绪和不祥的念头一起涌上了布朗姆先生的心头。
2: 如果他远走他乡了呢？如果昨晚他就整理好了行李，离开了帕佩鲁姆？
1: 但是如果他今天读了报纸，意识到他的成功，
2: 难道他已经创办了自己的工厂吗？
1: 布朗姆先生的感觉越来越不好了，不祥之兆也越来越重，他的眼前已是一片漆黑。
2: 哦不，如果他离开了这个国家，去别的地方生产彩色的云，这该怎么办呢？哎呦，我完了。
1: 除了破产之外，还有耻辱啊。布朗姆先生的脑子现在已经一片空白了，他不相信真的会这样。他了解普鲁布，他彻头彻尾的了解呀。他的办公室与普鲁布的工作区之间的距离根本无需用尺来衡量，但是即使距离如此之短，他们之间的接触却少之又少。可是他还是了解普鲁布，他生产云朵已经很多年了。普鲁布不是一个叛徒，也不是个讨人厌的家伙，
2: 更不是一个记仇的人。
1: 对，他不是这样的人。于是布鲁姆先生敲响了隔壁的金属门。一个梳着发髻，上唇有一些小绒毛，衣冠不整的女人出现在了他的面前。她的脸上写满了不友好。
4: 你想要干什么呀？
3: 他冲着布兰姆喊道：“您好，我想找一下普鲁布先生，您知道
4: 他不在。”“
3: 哦，我知道他不在，所以我才找他。”“
4: 他今天早上走了。”
3: 这个女人咕哝着，准备把门关上。“
2: 哦，您等等等等，
3: 您知不知道他带了行李没有？他对您说了什么没有？他看起来很难过吗？”
0: 布朗姆的坚持惹恼了普鲁布的邻居。“
4: 他为什么要带行李？”
3: 他说，“
4: 他为什么要跟我说点什么呢？至于他是不是很难过，是的，我觉得是很难过。他从来都是仰视着天空出门，而这一次他却望向了地面。怎么了？您为什么要找他？”“
3: 我能不能找到他事关重大。”
0: 四肢乏力的布朗姆先生郑重地说道。“
3: 请问您知道他在哪儿吗？”“
4: 在工作吧，我觉得。”
0: 云朵工厂的厂长否定地摇了摇头。“
3: 不不，这不可能。”“
4: 那就真的奇怪了。”
0: 那女人茫然地说，“
4: 我不相信他会不去上班。如果今天是星期天，不过不是，今天不是星期天，星期天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3: 为什么？因为普鲁布先生不工作吗？”“
4: 不是不是，因为星期天他会去帕佩鲁姆公园给鸽子喂食，和孩子们在一起玩，去看那个光电喷泉。”“
3: 那您觉得他会在？”“
4: 我不晓得，您还是自己去看看吧。”
0: 还没等普鲁布的邻居关门，布朗姆先生就又跑了起来，迅速地消失在了普鲁布邻居的视线中。远远地望去，此时布朗姆先生已经比一个句号还要小了。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康莹杰报道。以少年之眼观法治，以孩童之声传法理，顺义法院法治小记者机制走过3年成长路，解锁多元普法实践，让中小学生变身普法传播者。2023年6月，顺义法院在顺义区图书馆揭牌成立同伴普法驿站，聘任首批法治小记者。3年间，顺义法院联合区教委逐步构建起选聘、培训、实践、考核、激励的全链条工作机制。2025年9月，第二届法治小记者聘任仪式上，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法治小记者工作章程发布。这群由中小学生组成的青少年法治志愿者，经自主申报、学校推荐、层层审核后聘任上岗。大家在法官指导下参与法治实践，学习法律知识，采编技能，在官方平台传递法治正能量。小记者实行2年任期、年度考核制度，评优表彰动态调整，优秀者可续聘。顺义法院与区教委全程保驾护航，搭建家校联动沟通平台，倾听各方建议，灵活优化活动内容与流程，规范化、长效化的暖心机制，为青少年法治成长筑牢坚实根基。3年来，顺义法院为小记者量身打造了沉浸式加互动式加体验式的实践活动。首批法治小记者的各项活动为孩子们播下了法治的种子，他们在法官带领下走进立案诉服大厅，了解诉讼流程，步入少年法庭，零距离接触法徽、法袍、法锤，感受圆桌审判的温情，参加案件旁听和模拟法庭，亲身体验司法实践，在互动中增强法治意识和能力。第二批法治小记者特训营以深度体验、自主创作为核心，在法治剧本杀迷雾的校园中，小记者通过角色扮演、线索推理、情节推进，沉浸式体验校园案件审理的全过程，在解谜互动中深刻理解校园欺凌、网络谣言、财务损坏等方面的法律知识。活动后，小记者们或撰写法治新闻稿，或制作短视频，巩固学习成果。小记者不仅是参与者，更是传播者。法治小记者工作机制的本质是小记者主动承担起普法的责任，去发现、记录和讲述生动的法治故事，将所学法律知识传播到校园、家庭和社区，带动身边的人共同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宣传更加贴近生活，充满温度。据统计，小记者们在所在班级、学校累计开展各类法治活动30余场，覆盖师生近2000人次。在去游6.1法治游园会上，顺义法院特别设置了法律新生漂流瓶环节，小记者们将自身及收集到的法律困惑投入漂流瓶中，顺义法院据此推出专题普法推送，形成小记者提问、法官解答、平台发布、广泛传播的闭环。从未成年人的压岁钱应该归谁，到目击校园暴力该怎么办，法律新生漂流瓶栏目截至目前收到来自小记者的提问97个。3年来，顺义法院法治小记者机制累计培养小记者73人次，开展各类实践活动20余场，覆盖全区7所中小学，已成为未成年人法治教育的一张名片。顺义法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李兴国表示，我们将持续深化法治小记者机制，不断创新未成年人普法形式，真正发挥小记者大普法的积极作用，力求法治教育更有针对性、更具实效性，让法治的种子播撒进更多孩子心中，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撑起一片法治蓝天。记者王谦报道。近日，北京保障房中心发布公告，推出部分房源面向新毕业大学生及青年人才开展专项配租。顺义区共涉及6个公共租赁住房项目，提供300套房源，意向登记开始时间为7月28日。房源租赁对象为在京就业或创业且在京无房的2022年至2026年含毕业的大学生，本科及以上学历，年龄35周岁及以下， 1990年7月20日含以后出生，以填报时间为准。其中，在北京市就业至签订三方就业协议、劳动合同或就业单位出具工作证明，就业地认定以社保或个税缴纳地为准。在北京市无房址，申请人及家庭成员、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在本市无住房且未承租本市其他保障性住房，未享受市场租房补贴等其他住房保障政策。在北京创业需提供本人在京注册营业执照或其他证明材料。线上展示，展示时间2026年7月20日10点至8月10日17点。展示方式，新毕业大学生可自行登录北京保障房 APP 首页，点击2026青年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栏目，查看项目信息介绍，申请人可提前进行信息填报和资料上传。看房时间，2026年7月20日至8月10日，每日上午10点至11点30，下午2点至5点，可前往各项目样板间实地看房。温馨提示，双休日看房需在工作日致电对应项目提前预约，部分项目合并办公无驻场人员，有看房需求请提前致电对应项目。登记总时段，2026年7月28日10点至8月10日17点。登记方式，申请人自行登录北京保障房 APP 首页，点击2026青年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栏目查看。登记材料，一、申请人应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已婚的填报家庭成员信息并提供结婚证，夫妻双方均符合申请条件的，由一方申请。二、申请人需提交学历或学位证明，国内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提供学历证书和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或学位证书和中国高等教育学位在线验证报告，留学人员提供教育部学历认证机构认证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三、申请人需提交社保或个税缴纳证明材料，社保或个税缴纳地需在北京市，在京创业人员需提交营业执照等相关证明材料。资格审核，申请人完成意向登记，系统自动进行房产核验，各运营单位组织对意向登记人员线上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资格审核时间，2026年8月11日至8月17日。资格复议时间，2026年8月19日至8月21日。资格审核结果将在北京保障房中心有限公司网站进行公示。选房顺序按照审核通过的配租登记排序依次选房，由各项目运营单位适时另行通知。请申请人保持手机畅通，申请人未按规定时间到达配租现场的，视为放弃本次配租资格。秉持先定先得原则，意向登记项目选房签约工作结束，登记顺序号作废。本次专项配租整体选房签约工作结束后，申请资格不再保留。咨询时间，工作日上午9点至11点30，下午2点至5点。热线咨询电话88150800。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侯新泽、曹思龙、刘佳琪报道。上一轮强降雨天气引发顺义区部分点位出现短时积水，为精准破解相关问题，整治易积水点位隐患，顺义区逐项梳理积水成因，处置堵点，全面优化易积水点位应急处置预案，前置布防机制和常态化管控措施，全力保障汛期城市安全有序运行和市民出行安全。在强降雨保障期间，区水务局组织抢险队伍全部下沉易积水点位，实行24小时驻点备勤，备齐各类排涝设备。强降雨过后，区水务局全面复盘降雨处置工作，针对全区易积水重点路段、薄弱点位逐一梳理分析，对接相关单位协同处置，提前预置抢险力量，常态化开展抽排设备检修调试，确保险情发生后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并要求各易积水点位严格落实雨中巡查、交通疏导及管控、积水抽排三个责任人制度，发现积水立即处置，全力保障道路通行安全。针对反复积水、处置偏慢的重点积水点位， 区水务局邀请专家赶赴现场勘查，深入研判积水成因，科学谋划工程治理措施，精准补齐区域排水硬件短板，从源头提升防汛排涝能力。同时，区水务局开展排水设施巡查，及时清理淤积堵塞、杂物垃圾，每轮降雨后高效完成排水设施复清，确保设施始终处于良好运行状态，持续巩固清管行动成效，以最佳状态迎接后续降雨考验。区水务局将健全长效防汛管控机制，统筹道路积水处置与地下空间防护各项工作，全链条落实隐患治理，雨中值守、应急处置各项举措，筑牢防汛排涝安全屏障。强降雨过后，区城市管理委第一时间围绕辖区12处城市易积水点位，开展全流程复盘总结，全面梳理降雨期间积水形成原因、人员值守、抽排作业、交通协同、信息上报等环节工作成效，逐项剖析点位排水能力、预警响应衔接、现场管控流程等方面存在的短板，系统汇总积水消退时序、峰值积水深度、设施运行状况等数据，动态更新风险台账，为优化防汛策略提供扎实依据。区城市管理委将持续推进易积水点位、雨水篦子、平改力等提升改造，开展防汛实战演练，不断优化应急处置流程，压紧压实各环节责任，全力降低城市内涝风险，保障市民雨天出行安全与城市平稳运行。强降雨保障期间，顺义公路分局科学研判客水倒灌、低洼路段风险，在原有30处常规易积水点位背景值守基础上，额外增设突发积水的龙塘府县东尹家府村段、南外环路等4处非常规路段，客水汇入路段应急值守点位，织密防汛值守体系。顺义公路分局将持续完善降雨应对方案，在各重点防汛区域配齐抽水泵、清障设备等抢险物资，同时聚焦易积水且路面车辆停放密集路段，针对性预置多台应急拖车24小时在岗待命，同时坚持网格化巡查模式，打破科室分工界限，统筹全体工作人员组建多支防汛巡查队伍，对全区下凹桥梁、河道沿线、低洼易涝路段等重点部位持续开展隐患排查，做到风险提前预判、隐患提前清零。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近日发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病残津贴暂行办法》，办法明确，自2025年1月1日起，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因病或者非因工致残经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以申领按月领取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月标准和支付期限根据参保人员申领病残津贴时的年龄、累计缴费年限等确定。病残津贴月标准在国家统一调整基本养老金水平时同步调整。参保人员领取病残津贴，按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有关规定确定待遇领取地。办法要求，申请领取病残津贴人员应持有待遇领取地或最后参保地地级、社区市以上劳动能力鉴定机构作出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省级人社部门建立病残津贴领取人员劳动能力复查鉴定制度，经复查鉴定不符合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自作出复查鉴定结论的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联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临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遇，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4: 得嘞，
3: 走着。
6: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 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7: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信。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是不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老王，开饭了。
7: 来了来了，
6: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7: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6: 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7: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6: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8: 增加一双公筷，
9: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9: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0: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1: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2: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3: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2: 耶！
8: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11: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4: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4: 生活 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6: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4: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5: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4: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5: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4: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16: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7: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4: 哟，小赵啊。
17: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4: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7: 行。
18: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9: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8: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20: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 鞋款网格2合1，
21: 脚步丈量百家心，
1: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天心星。
22: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16: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4: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5: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4: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16: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23: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24: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25: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24: 得嘞，那咱走着。
26: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27: 书接前文，正离开铁山寺，秃林的心就提到嗓子眼儿，告诉刘军：“多咱，你记住啊，咱们早早的就住店，晚晚的启程，千万别贪黑，千万别出事儿。弟子知道。”每当晚上住店的时候， 把囚车锁好了，把俩人从里边放出来，专人看管。一点不敢大意啊，徒弟们可以分两班，白天一班，晚上一班，有空睡觉。佟林呢？佟林哪敢呢？两班都得照看到了。好在佟林功夫底儿太深了，哪怕眯瞪一觉打个盹儿，盘膝打坐，练点禅功，一切都恢复正常，疲劳一扫而光。就这样一程挨一程，一日一日的往前走。单说这天就走到河南地面，一进了河南呢，佟林一算计，坏了，再进了河北就到家了，更得注意了。这一天往前走着，旷野荒郊，靠着左面沟岔纵横全是水洼，靠着右面全是一吨吨的树丛，密匝匝的树林。走出好几里地了，连个人影都没看着。佟林在马上把马带住了，人人人刘俊，刘俊打着野马回来了。师傅，什么事儿？打听没打听？这叫什么地方？打听了，这个地方叫桑家林，又叫川桑林。哦，川桑林。刘军呐、此处旷野荒郊，渺无人烟，地形十分复杂，要多加谨慎。弟子明白。佟林告诉手下的弟兄，都精神点啊。哎，是，明白。走，就来到桑树林的旁边，正往前走着，喇嘛铃听在树林里头呼哨声刺耳，

伏兵四起，就拦住去路。怕什么？来什么？佟林那匹马前蹄扬起来，稀溜溜一声爆脚，哒哒哒哒哒哒哒，就地转了三圈。佟林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了，站住！停止前进。弟子们那都训练好了，各拉兵种过来，把两辆囚车给护住了。小蛮子孔秀把小片刀拽出来，压到韩宝脖子上了。哦，压混账无比干子，你不要高兴， 你就记住，一旦有人想劫杀你们，没到近前，我先把你捅了，也叫你空欢喜。红玉儿那把刀压到吴志广脖子上了，

尽而风不止。司徒朗见形势不妙，入水而逃，他跑了。一开始他没跑远，从江里边出去能有10来里地，他上了岸了，爬上高坡，这地方叫老鹰顶，爬到顶上正好看着玲珑岛，他就盘算着下一步我该怎么办。他真没想到火焚玲珑岛，大火着了10天10夜，那火能小得了吗？在老鹰顶上看得清清的。司徒朗发现大船小船都装载着玲珑岛的东西往八卦山那儿运，从高坡上往下看就像那蚂蚁搬家差不多少。司徒朗把那牙都咬碎了，顿足捶胸，破口大骂：李坤哪，佟林，咱们是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我那么容易经营的玲珑岛啊，几十年的心血全浇灌在岛上，如今一场大火化为一旦，把我的好东西你们全给搬走了啊！李坤，我跟你完不了。一开始他像疯了似的，提着日月五星轮想进九宫八卦连环谱找李坤玩命，后来一想啊，不行，哎，这个九宫八卦连环谱他进去也出不来，他知道现在李坤声势甚大，手下10000来人呢，我一个人孤掌难鸣，我不等于白送死吗？再说佟林他们走没走也不知道啊，万一他们练成一块儿共同对付我，我不是找亏吃吗？要那样的话我跑出来干什么？不行，太愚蠢了，那我怎么办？我上铁山寺，我杀了那个固山多罗贝勒，我出口气，然后我再宰了佟林。后来又把自己否了，觉着更不妥，铁山寺是他们大本营啊，我老师肯定还在那儿呢，何道元、上道明也不能走，光对付这些人我也白给，我不等于飞蛾奔火自己找死吗？他这怎么办呢？这我这气儿我出不来呀。后来头脑冷静冷静，他一想啊，怎么办，我别一个人折腾了，我找我好朋友去，约会点好朋友给我出出主意，让他们给我帮帮忙，我不就不孤单了吗？找谁去呢？在山上他掐手指头一算计，朋友不少，都叫自己给得罪了。就因为司徒朗这个人呢，属猴的，多变，这个思想情绪很不稳定，今儿个跟张三好，明儿个跟李四好，好起来搂脖子抱腰，天哥哥蜜姐姐，说不好翻脸就动刀子，你说这样人挺可怕，很多人都叫他给得罪了，他想无处投奔，整个的我就走投无路了。哎，想起来了，在河南地界有一座少林寺分院呢，叫三觉寺。干脆我上三觉寺找我的好朋友去，天觉僧，地觉僧。

0: 僧、人觉僧，这三位跟我处的还是不错的。我到那儿看看。就这样，司徒朗下了老鹰顶，仗着道路熟悉，化妆改扮变成一个简分的老头，溜出警戒线，平安地到达了河南。到河南白天都没敢露面，等到帮黑的时候来叩三觉寺的庙门，叩开门了，小和尚一看不认得这老头，老施主找谁啊？你们师父在家吗？啊，都在呀。您是哪位？
1: 我呀，从云南来的，
0: 请你转告你师父，你就说有个老头叫司徒朗前来求见。
1: 哦，司徒朗，好，您等等。
0: 小和尚报信儿去了。这三个大和尚亲师兄弟，吃完晚饭没事儿啊，正在禅堂谈心，谈论江湖武林道这些事情。正这时候，小和尚进来，跟老师傅这一禀报，三人一听，谁？
1: 司徒朗呀，他怎么来了？请，
0: 真不错，把司徒朗接进禅堂。三个高僧一看呢，好像没乐出来。一瞅司徒朗也特意的狼狈了，帽子紧往下戴，遮住双眉，看这意思是遇上什么不愉快的事儿了。三觉僧让他于上座，这才问老人家，您怎么落得如此狼狈呀？只身来到河南，所谓何故啊？摊上什么事儿了？
1: 哎呀，满劲了，是这么回事儿啊，是这么回事儿。
0: 哎，我说什么叫这么的？事情都发生了，咱没必要重复，你已经听过了，就是发生那些事儿。最后司徒朗讲到这儿，咬牙切齿啊，现在完了，我的玲珑岛没了，我的老巢没了，我饭碗叫人砸了，锅也叫人砸了，我这口气我出不来呀。我说三位，我那么多朋友我都没投奔，专到河南见你们三位，我你们三位能不能收留我，能不能赏我口饭吃？
1: 哎呀，老人家，你怎么说这话呀？
0: 谁让咱有交情呢？有我们吃的，就有您吃的。你看你来了，你就别想这些事儿。来人呐，把跨院收拾好了，屋子要干净，要讲究啊。你们住的什么？怎么样？
1: 多谢多谢，够意思。
0: 当天晚间，三僧人准备了两样饭菜，给司徒朗准备的肉食，因为他不是出家人，不吃素，烧鸡扒鸭子、猪蹄儿都给他准备好了。司徒朗是连吃带喝，三觉僧呢吃素斋，边吃边谈。天觉僧就问司徒朗，那么老侠客，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1: 还用问吗？东山再起呗。我打算寻觅一个好地方，再苦心经营干他一场。
0: 三觉僧这心里头啊一犯个，心说这司徒朗真不服老啊，你什么年纪，80了还想东山再起，再创建一座像玲珑岛那样的地方能吗？你吃了长生不老药了？这老头真有意思，但是没跟他抬杠。 三绝僧点了点头，哦哦，那好。那么眼下你想干些什么？哎，三位，咱们就谈谈眼下吧。我这口气我出不来，别忘了，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我打算要报仇，我非找这大老杆佟林不可。我三位能不能给我帮忙啊，助我一臂之力？阿弥陀佛，老施主啊，这忙分怎么个帮法？据您这么一介绍，佟林党羽甚多，极难对付，况且此人身负绝技，我看那意思非是你我咱们几个人能办得到的。哎，休让他人威风灭自己的锐气，佟林也没什么了不起，前者在江中，本来我们想要伸手来的，后来韩宝吴志广被捉，我心就散了。如果要伸上手，就凭我掌中这对日月五行轮，让佟林不死也伤，该着他捡条命。我三位不必担心，能不能给我请几个朋友？光咱几个还人单势孤，你们敲锣打鼓给我助威，给我打打下手，这主角仍然是我唱。行行行行行行，好吧，您怎么说我们怎么听。不过您别着急，现在咱还不知道佟林在哪儿呢，上哪儿找他报仇啊，是吧？咱们好好商量商量。就这样，三绝僧真替司徒朗卖命，让小和尚带着路费沿路之上扫探佟林的动静，派出十来个人去。后来得着确切的情报，铁扇寺英雄会已散，人们各奔西东，听说那雍亲王起身奔了苏杭州了，就是佟林带着几个徒弟压着韩宝吴志广的囚车木龙从铁扇寺起身了，要赶奔北京。这是千真万确的。司徒朗一听，把大脑瓜子一晃，眼睛就瞪圆了，真的！哎呀，老天爷睁眼了，他们能走哪条路线一定给我查清楚。后来有人继续了解情况，前些时向司徒朗禀报，他们肯定得进河南地界，必须得路过川桑林。是吗？要这么办，明儿我看看去。到了第二天，司徒朗亲自领了几个人到川桑林采看地形。你让他当贼的，这么些年的经验了，他当时一看呢，乐得直拍大腿，天时地利人和全凑到一块儿了，这个地方是得天独厚啊，正好是抢修车劈木龙的好场所。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离着官府又很远很远的，佟林他们爷儿几个真到了川桑林呢，就掉进了虎穴呀！太好了，咱们要在这埋伏下，让他飞也飞不过去。看完地形，司徒朗回来，到了三绝寺，见三绝僧，把经过讲述一遍。我说三位啊，现在到了关键时刻了，究竟能不能给我帮忙？能，我们约的朋友一两天就到。后来约的谁呀？九华山的贾家五虎。 每人一条三节棍，都是三绝僧的门下，赶到三绝寺前来帮兵助阵，他们手下还带了三十多人，又请了一波少华山的大寨主吴正刚，领着偏副寨主五六个人，也带了几十人前来帮忙。小小的三绝寺多了这百八来人呢，可就热闹起来了。三绝僧马上把柜子打开，拿出钱来，就在这盛情款待，推司徒朗为临时的总头目。这少华山一拨人，再加上贾氏五兄弟，就如同彪虎生翼一般呐。后来他们打探出来了，佟林明天就能到川桑林，头一天他们就埋伏下去了。司徒朗告诉我，趁早别趁晚啊，等到了林中发些瓶酒放肉，告诉大伙儿这一夜咱在这过夜了，不能动地方，不能暴露目标，这玩意儿也是个苦差事，人们就在这熬了一夜，一直到第二天太阳升起来了，找水洼把脸都洗洗，司徒朗把流动哨放出去，告诉他一定探听情况，怕佟林改道。这情报一会儿一个，一会儿一个，一会儿一个，要不怎么摸得这么准呢？佟林赶到这块的时候正是下午，午饭还没吃呢，太阳刚往西边一摘的，正好路过川桑林，让司徒朗赌个正着。司徒朗一看来了，一个两个三个，嘿，满打满算才十来个人，佟林呐，你胆儿也太大了，简直是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呐！我认为押送韩宝吴志广，你那些狐朋狗友不得都给你帮忙啊？起码人多势众啊！这可好，就你们师徒爷儿几个，你们觉着平安无事啊？真是错打了算盘。
2: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0: 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0: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3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2: 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吉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

0: 及大麦网、猫眼网、北京段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1: 壮美空空，
0: 九稳，
1: 中和之道，
0: 九
1: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3: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4: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5: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6: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7: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8: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7: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8: 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9: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蘸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10: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文化范儿当中为您安排的是编辑部的故事。
11: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12: 我叫余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余环呀。
11: 有的成熟动人，
13: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11: 有的恢宏大气，
14: 来吧，我们天人不行，
11: 有的扑朔迷离，
15: 我还有机会吗？
11: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10: 长久以来，大众对胡雪岩的认识长期固化为依附权贵的红顶商人，相关读物多聚焦于官场博弈、致富捷径，难以客观还原他的历史定位。著名财经作家李德林的最新力作《胡雪岩：长袍下的文明突围》一书，以专业财经调查视角，依托海量史料，正本清源，推翻了大众的固有偏见，重新定义胡雪岩。它是农耕文明迈向近代商业文明进程中极具代表性的时代试验品。书中梳理了胡雪岩早早运用钱庄、公债、股份制等西式现代金融工具，搭建全国性金融网络，以商业力量支撑晚清军需、实业与民生，是近代中国金融拓荒的先行者。其盛极而衰并非单纯的经营失误，根源在于难以挣脱政商死结。晚清缺失完善的法律体系、成熟的契约精神，商业根基完全绑定权力起伏，这种依附式信用如同沙上楼阁，时局稍有变动便全盘倾覆。这一深刻结论为当下创业者画出清晰的警示红线。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本书的作者，和大家聊聊胡雪岩这位红顶商人与时代紧密结合的波澜壮阔的一生。本期节目是7月28号编辑部的故事视频直播节目的广播精编版。 同时也欢迎大家到各大

手机声电，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上期节目的最后呢，和大家讲到在左宗棠西征期间，胡雪岩面临着流动资金吃紧、资金链即将断裂的窘境。如此棘手的问题，胡雪岩到底是如何解决？

掉头需要等红灯吗？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您一定要记住。第一，左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头，只能在绿灯的情况下越过斑马线掉头。第二，左转车道有待转区的，红灯也不能掉头，要等左转绿灯亮时从待转区进行掉头。第三，路口是双曲线的，可以直接掉头，但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第四，路口内侧是单曲线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掉头。最后，黄色网格线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不能在网格线内停车，您记住了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四点，健康新生活。
1: 北京时间16:01，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正在直播。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2: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今天是2026年8月4日，星期二。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共同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未来三天呢，我市降雨是有所减弱的，气温比较高，体感闷热，提醒您注意防暑降温。
1: 今天是星期二，当然也关注一下今天的晚上的天气情况。
2: 那今天晚上呢，相对来讲啊，天气相对来讲也是有雷阵雨的。那明天呢是多云，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
1: 关注完天气，再来关注一下现行尾号。今天是星期二，限号是2和7；明天是星期三，限号是3和8。新闻资讯首先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市民家门口学 AI， 北京首批108堂培训课正式发布。8月1日，北京市人社局在海淀区 AI 原点社区发布首批100堂 AI 培训课程，实现全市16个区和经开区全覆盖。课程面向全体市民开放，构建起从兴趣培养到技能提升再到就业服务的全链条服务体系。本次活动结合市民日常使用需求和就业市场需求，在全市范围内征集整合了108堂人工智能培训课程。课程设置坚持实用导向，既有面向零基础市民的豆包、DeepSeek 等软件的入门工具使用，也有视频剪辑、直播等公益体验课程，还有 AI 漫剧制作、数据标注、人工智能训练师等提升技能课程。学员可以考取职业技能的等级证书，或推荐就业，或引导创业。
2: 接下来我们再来共同关注一下京津冀打通一站式直达天津往返北京野生动物园直通车正式开通。近日，北京野生动物园与天津交通旅游有限公司联合开通北京至天津的野生动物园一日游直通车。天津至北京野生动物园一日游直通车，这不仅仅是两地文旅资源的一次精准对接，更是通过交通加文旅的深度融合，将北京野生动物园打造为了京津冀市民休闲度假的协同新载体，实现了跨省优质文旅资源的共建共享与功能互补。北京野生动物园作为京津冀地区知名的亲子休闲、自然科普、研学教育标杆基地，受众辐射天津全域，常年吸引着大批量的天津家庭、研学团队、休闲游客到访。此次天津往返直通车的常态化开通，这是京津冀文旅一体化、交通便民化的具体落地。通过文旅加交通联票一体化的模式，精准破解跨省出游交通痛点，推动两地文旅资源互通、客源互送、品牌共建，为京津冀全域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鲜动能。直通车以北野欢乐游天津直通车为主题，在天津市区设置2至3个主要上车点，包括了金湾广场、通沙客运站等核心交通枢纽，方便市民就近乘车。平日每日的发车是1班，周末以及节假日增至2班，暑运高峰期最高可以达到每日3班，充分满足不同时段游客的出行需求。游客可以通过北京野生动物园小程序、天津市旅游巴士小程序等线上平台，以及天津各大旅行社购买直通车的联票产品。
1: 再来关注一下同样的暑运，暑期前10目的地城市出炉。8月3日，记者从多家旅游平台获悉，北京凭借着丰富的文博资源与文旅吸引力，在7月份国内酒店预订量前10目的地当中居第一位。在目的地的选择上，去哪儿网数据显示，7月国内酒店预订量前10的目的地分别是北京、上海、成都、青岛、 杭州、贵阳、南京、伊犁、广州、重庆。可以看出，北京凭借丰富的文博资源与文旅吸引力再次登顶。不仅如此，北京环球度假区也是七月搜索热度最高的景区之一。从出行人群来看，从去哪儿网旅行数据显示，19到22岁群体以20%的机票预订增幅领跑，成为暑期出游的绝对主力。与此同时，60岁以上的银发族游客增长显著，倾向于带娃隔代度假或前往气候宜人的目的地开启康养旅居。
2: 来关注一下啊，5年期大额存单限量回归。去年年底，为了降低负债成本，缓解净息差收窄压力，各家的银行纷纷下架5年期大额存单产品。但是在今年夏天，沉寂了大半年的5年期大额存单正在限量回归。目前，这些存单线上线下额度持续紧俏。通过走访多家的股份制银行网点可以发现，长期大额存单产品线上额度一投放就被快速认购，线下网点也迎来了不少储户咨询办理。某股份制银行客户经理介绍，要是3年期的话，估计是有额度的，但是要是买5年期的话，周末可能就没有额度了。目前国有大行5年期存单封顶1.6%，起购金额为20万元，股份制银行同类产品利率最高可以达到1.8%，两者均高于同期限的普通定期存款利率。业内人士认为，此番的5年期大额存单集中回归，并不代表长期现存款产品的全面开放，更多是银行在多重的因素下采取的阶段性、结构性揽储的策略。对于普通的储户而言，专家建议长短搭配、分层布局，在稳健保值与灵活周转之间找到平衡。
1: 再来关注一下健康方面，呼吸性碱中毒和中暑的区别。近期多地医院接

0: 甚至被形容为玩命体验。主要曝光的乱象包括菲拉达项目违规运营，在贵州南疆大峡谷等景区，记者发现十岁儿童在体力不支的情况下仍然被允许参与高危的攀岩项目，最终脱手坠落，幸被他人救下。另有景区工作人员竟然用胶带将游客的拖鞋粘在了脚上，默许未成年人穿着拖鞋体验高危项目，无任何安全劝阻。漂流项目包括了包捞包活，西南某省漂流景区河道未经修整，暗礁密布，翻船率极高。工作人员称，整不好就翻，一切要看造化。现场伤员频发，救援却仅简单的发放碘伏，安全意识极度缺失。高空秋千无国标监管，如瀑布大摆荡等高空项目未纳入特种设备的管理，无统一建设与运营标准。今年的五月，四川广安一名16岁的游客在体验高空秋千时坠落身亡，暴露出了项目裸奔状态的致命风险。这些项目多为追求流量刺激而刻意地突破了安全底线，部分经营者甚至抱有赔钱了事的侥幸心理。目前媒体呼吁相关部门尽快将新兴高危项目纳入监管框架，补齐标准，强化执法，并对违规经营者依法严惩，避免游客用生命试错。同时，央视报道指出，文旅创新不能够以牺牲安全为代价，任何具备高空高速危险特征的项目都必须从严管理，属地监管部门应主动排查，杜绝带病运营。
1: 再来关注一下，男生每天躺玩5小时手机，突然无法走路，医生表示血栓发病人群正在年轻化。近日，浙江医院接诊了一位男生，因为右腿肿痛无法正常走路入院，最终确诊下肢深静脉血栓。根据家属介绍，高考后男生几乎全天宅家，整日瘫在沙发床上玩手机，几乎不挪步。原本血栓的发病群体以老年人为主，但由于不良的生活饮食习惯，年轻人也逐渐成为发病人群。专家建议，卧床1小时或半小时就应该起来走动、踢腿、活动一下，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蔬果和粗粮，减少高脂肪、高糖食物的摄入，有助于控制血脂水平，保护血管健康，保持充足的水分摄入，可降低血液粘稠度，减少血栓形成的风险。
0: 接下来再来共同关注一下，男子点链接领高温津贴被骗了1800元。近日，浙江嘉兴某企业员工高先生收到了一条高温津贴领取链接，他一看消息是来自于企业微信里的同事，想想现在正是高温季节，顿时放下了防备，点击链接，按照步骤填写了自己的身份证、银行卡等信息。可是下一秒，高先生收到了3笔莫名其妙的扣款信息，共计1800元。意识到被骗的高先生马上向嘉兴海盐县公安局5元派出所进行报警。反诈队员赶到了现场之后，第一时间向高先生的企业微信同事进行核实，对方声称，我好久都没有用过企业微信了，根本没有发过信息。原来是骗子盗用了同事的账号，向通讯录好友群发了诈骗信息。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之中。
1: 再来关注一下，有养殖场一平米养200只牛蛙，易爆发红腿病等传染病。8月3号，多平台牛蛙抽检抗生素超标，引发关注。作为餐桌上的热门食材，多个牛蛙样本甚至检出了禁用兽药，而这种药呢，是明确的牛蛙禁用的药物，在水产养殖当中使用涉嫌违法。根据中国消费者报道，从养殖源头来看，高密度养殖和水体环境不佳是导致抗生素滥用的重要诱因之一。部分小养殖场牛蛙养殖密度达到每平方米100余只甚至200只，容易爆发红腿病等传染病。养殖户为了降低死亡率，可能会超量添加抗生素或者使用禁用兽药。同时，部分养殖户为了缩短养殖周期，降低病死率，忽略了休药规定，而造成了残留量超标。以上就这时段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活动活动身体，第9套广播体操每天的运动时间。

动，预备，起。

0: 当地震来临，是先关煤气还是迅速往外跑？都不是，应第一时间护住头部。如果在室内，可以先躲在结实的桌子下面，用垫子、枕头等保护好后脑勺和后颈部等脆弱位置。如果在超市，立即远离商品陈列区，用购物筐罩住头部。如果在室外，远离砖墙、广告牌、门柱等容易倒塌的危险物，尤其要注意远离有玻璃外墙的高楼大厦。您记住了吗？
1: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0: 16:19，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5: 各位好，我是杨希。最近几天呢，天气比较闷热，有的时候一到下午时段，很多人难免就会发困，容易打盹儿。很多人也会选择一种提神醒脑的佳品来作为代茶饮，这样子呢，能够提神，还能够让精力充沛，那就是咖啡。而且这咖啡味道还好，还很香浓。现在可以喝的款式类别也多种多样。
0: 嗯，今年这几款这个新出的咖啡，我基本上都喝了。我只单纯说一个某品牌的啊，从这个什么益生菌的，到大西瓜的，到绿豆的，哎，我觉得还真的挺好喝的。
5: 你那个益生菌的也喝了？
0: 喝了。
5: 哎，我想知道你喝的是那款就是里面加益生菌的，还是益生菌吸管的那款咖啡呀？
0: 哎，两款我都喝了。
5: 哪个好喝呀？
0: 我觉得个人还是吸管的那个好喝。
5: 看来你真的都喝过。
0: 对，就是因为我开始我还这个挺纳闷，我说这不就是正常那个咖啡里面加了益生菌吗？他说不是，他说是这个益生菌在这个吸管里面。
5: 嗯，
0: 然后你在吸的过程当中，它两头会有堵的，会有个过滤的一个东西，这样你每次吸的时候呢，都会把这个管里的益生菌呢，这个跟着咖啡一起有个过滤的一个冲的一个过程吸到嘴里。
5: 哦，那还挺有意思的。
0: 对，
5: 那个口感会有一种淡淡的甜味吗？
0: 会，就是基本上就是跟某乐多差的不是特别多，但是好像据我所知，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因为最近没怎么喝，我是习惯性的就是尝过之后就可以了，就不会上瘾。但我听他们说，好像就是最近一直出的都只是那种已经在里面添加的了，不是说有吸管过滤的那种的了。
5: 你看这个大锅，在我的印象里他都不属于那种就是经常天天喝咖啡的人，但是你看某一个品牌，他只要出的所有的新品，大锅都已经几乎喝了个遍。可见现在真的是很多人都很喜欢喝咖啡啊，因为它味道非常的香浓一些，而且呢款式也很多样，还有一点就是能够提神醒脑。但其实这咖啡它的好处远不止我们所知道的这么多。
0: 有人用黑咖啡呢，说就每天来喝一杯呢，觉得可以减肥啊，觉得这个特别提神，的确它有这个功效啊。就是因为咖啡这个东西啊，一直是备受争议的。好多人说，哎呀，它能够提神，然后它能够啊，这个喝起来特别的顺滑爽口，不同搭配。不好的人说呢，说这咖啡喝了会怎么怎么样啊，就是一直这么多年都备受争议过来的。当然，就是喜欢的人呢，依然还是在坚持喜欢着；不喜欢的人呢，就是可能喝完之后呢，要么担心睡不着觉，要么接受不了苦苦的味道。
5: 哎，对，
0: 嗯，
5: 你比如说我就是属于那种确实不怎么喜欢喝咖啡的人，因为我觉得这个你要什么东西都不加吧，它太苦了；加了吧，你总觉得有一些其他的添加，身体容易有负担。但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这咖啡，来正确的认识一下它到底有哪些的优势啊。如果说您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味道，或者平时呢也比较偏爱于咖啡的话，不妨尝试这样喝。我们特别推荐大家就是尝试喝一下黑咖啡，因为黑咖啡呢它里面没有加那么多其他的东西，包括你不像有一些花式咖啡啊，加了一些糖类啊、糖浆类的，避免 过多的热量和脂肪。为什么推荐黑咖啡呢？有人表示说这黑咖啡能够减肥，那么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其实从医学的角度上来讲呢，黑咖啡当中含有着咖啡因，它能够促进我们肾上腺素的一个分泌，并且能够短暂的提高代谢率，这样子就能够帮我们消耗脂肪。那在生活当中，很多人可能会说，哎呦，喝黑咖啡减肥呀，我这每天早上空腹来上一大杯，白天该吃吃该喝喝，这样子是不是也能瘦身呢？这个呢可能会让您有点失望，因为要想真正达到瘦身的目的哈，我们说黑咖啡只能是提高我们的代谢，并不能说喝它就能够完全的瘦身。
6: 嗯，而且如果您是我们忠实的铁粉的话呢，大家应该会记得我们有一期名医坐诊呢，请到了一位中医院的医生啊，那他也跟我们大家分享了关于这个一日三餐合理营养搭配的这一期的主题的内容。他其中就说到了，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喜欢早起之后呢，先拿一杯冰美式来提提神，对吧？但其实呢，这个尤其你像夏天这会儿呢，正是一年当中最潮湿闷热的时候，体内的阳气是上升的。那你这一杯黑咖啡，尤其是冰黑咖啡下去之后呢，这个阳气这股火呢一下就浇下去了，反而对身体不是特别的好。
5: 是的，那如果说您又想要去帮助我们用咖啡帮助我们提高燃脂啊，提高代谢，然后又想不伤害我们的阳气，还能够喝得提神的话，我们推荐大家呢，可以选择在早上喝一杯常温的黑咖啡。早上的时间呢是更加好利于我们吸收的，而且呢咖啡量您也要控制好，摄入量不要超过400毫克。那你换算成哈，咱们家里如果说冲咖啡的杯子400毫升一大杯的话，那您每天最好控制在2杯以内。
6: 400毫升我觉得应该没啥问题。就前两天跟朋友聊天，他说哎呀下午太困了，点了一杯超大杯的冰美。我说我的天哪，将近600毫升的一杯冰美，你喝完之后今天晚上睡不睡觉，而且下午喝。就有的人他会觉得他真的很提神，而且晚上依然能睡得着，那就还好。
5: 哎，如果要是普通的大杯，我印象里好像就已经有600毫升了吧？
6: 就它是将近600，是560还是500多少来着？我记得是。
5: 那他喝的真的还是挺多的。
6: 对对对。
5: 所以说，我们要是尤其是经常喜欢喝咖啡的人，有的人就是早上一杯，中午一杯，甚至下午可能还来一杯哈。我们更最好的方式呢，还是控制一下量，因为喝太多了之后呢，你晚上影响睡眠，而且也会产生对于咖啡因的依赖。
6: 那除了这方面的这个提醒以外呢，咱们说说咖啡的好处啊。其实咖啡呢是一个被忽略的对肝脏很友好的一种饮品，护肝的饮料。生活当中呢不少人喜欢喝，头脑清醒的同时呢可能这个好处您没有发现，那就是呢远远不止提神，它还可以说是护肝饮料。研究发现呢，这个好蛋白更多，咖啡喝得越多，反映肝脏合成功能，还有包括呢这个帮助身体抗炎的这个好蛋白的水平就会提高了。这些蛋白质的充足意味着肝脏的合成能力以及抗氧化防御系统呢都保持在更佳的状态。
5: 另外呢就是坏蛋白会更少一些。我们喝咖啡呢，它与此同时那些和肝纤维化包括炎症激活相关的坏蛋白会随着这些咖啡的摄入而明显的降低。简单来总结呢，就是这咖啡它能够帮助我们一边加固肝脏当中的正常功能，一边来压制一下炎症以及纤维化的损伤通道，这样子呢保护力就会层层的叠加了。而且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说，我们说喝咖啡不是说对于保护我们的肝脏有一定的好处吗？研究发现了，这含有咖啡因的咖啡和脱咖啡因的咖啡护肝效果非常的相似。这个就说明了说我们咖啡因啊并不是说唯一的护肝功臣。如果说您平时喝的这个咖啡啊里面是非咖啡因的这样的一个咖啡的话，那么其实效果也会比较好，尤其是喝了过多还有咖啡因多的这样的咖啡的话，会出现失眠、心慌啊、心律不齐，您就可以选择脱咖啡因的咖啡了。
6: 当然您也别说呢，听完这个好处之后呢，那我钻牛角尖了啊，这个使劲喝吧，反正对肝好。那其实呢，什么东西呢都是适量而止啊。研究发现呢，这个大多数成年人每日摄入不超过400毫克咖啡因是安全的，相当于刚才我们提到的3到5杯的这个普通黑咖啡，每杯240毫升，相当于就是如果说最少三杯的话，不是最少啊，这个240的话相当于700多毫升，700多毫升也差不多了，相当于刚才我提到的这个一个超大杯的多了一点儿。但如果你要能喝得下去的话还行，因为有的人他觉得我喝点就行，提神效果达到就可以了，不用说一定要达到那么 么大的量啊，因为这个量呢，喝完之后呢，都不用说喝完，因为你可能在喝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生一些大家所提到的一些不良的反应的时候，就不要再往下喝了。比如说我们不建议大家空腹的时候来喝，很容易出现这个心慌的这样的情况。另外，适量的饮用咖啡呢，和这个心力衰竭呀、房颤呐、脑断卒中啊，以及二型糖尿病的风险降低也是有关系的。但是记住了，一旦超量，心血管系统的安全隐患就会明显上升。
5: 哎，所以说咖啡确实是一个好东西，但是我们喝的时候控制好这量。刚刚大郭在那描述说这个超大杯啊、大杯啊，这样不同毫升数的时候，我就对标想了一下，我虽然不喜欢喝咖啡，但我特别喜欢喝奶茶。就每次在点单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也会有这样的感受哈，就是说如果说这个超大杯和大杯啊、包括中杯，它的价格差异可能只有那么一两块钱、两三块钱的话，我总觉得我要点那个超大杯的、最大杯的好像更划算一点。
6: 这肯定的，
5: 是吧？
6: 就是，
5: 然后就感觉不薅这羊毛就可惜了一样。
6: 对，但是你正好中了商家的这个计，因为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说呢，这个点三款啊，这看看价钱差有多少，如果差太多的话呢，还是中杯更划算一点。
5: 哎，
6: 但是通常有的时候呢，这大杯啊，你买回来之后呢，你要是平时上班，我觉得还是能平时多喝一点。但凡你要是逛个街呀、吃个饭呢，这杯奶茶呀，你可能会拎回家了。第二天呢，没喝完进垃圾桶了。
5: 大概率是这样的。
6: 因为这一杯的量实在是，说实话也不少。对于女生来说的话，可能真的喝不了。
5: 是你比如说我经常点奶茶，就是一开始我就是为了图这个便宜嘛，然后划算，我就会点那个超大杯的。最后发现这还剩了一大杯，剩了一大半哈。再后来我就开始点这个普通的大杯。就是不是就属于中间档的，然后发现每次都得剩个底儿。之后我现在学聪明了，我就点那个最小杯的，一般多数最小杯的也就是中杯嘛。我发现最后剩的和我点大杯是一样多的这个毫升数。
6: 对，而且你要是单纯的说我就是为了多补充水分的话呢，就是那大家都知道哈，这个某四个字的这个品牌是很划算的
5: 啊，
6: 就是它那个标志物是个小雪人的那个啊，我就不说名字了
5: 啊，
6: 他家主打的柠檬水，
5: 国民品牌嘛。
6: 对，就这个。其实你别小看他柠檬水，就是单纯的他们家的一杯柠檬水还是很划算的。因为有的时候人说，哎呀，喝奶茶不健康，太甜了。但是人家只加水和柠檬，没有什么别的东西。
5: 是的。
6: 对，反而能补充一些维 C。但是你要记得一点就是呢，你到喝到底儿的时候，如果用这个吸管怼了怼那个柠檬片的话，或者哪怕你不用怼，就直接喝到底儿的时候，我天，好酸，
5: 巨酸无比。或者有的店的话，他可能会给你加少量的蜂蜜糖浆在里面。但是你加了蜂蜜糖浆的话，其实也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热量摄入哈。今天我们跟大家主要推荐的是这个咖啡，这咖啡现在有很多人喜欢，当然有很多人不喜欢。总之吧，它确实有很多的益处，比如说像我们今天提到的，能够帮助我们提高身体的代谢呀，帮助我们减肥呀，再比如说呵护我们的肝脏啊，还有的人可能靠它来提神醒脑啊，好处多多。但是也要提醒大家，咖啡真的不是说人人都能喝，尤其是黑咖啡，不是人人都可以喝。你像哪些人群不太适合呀？除了我们所熟知的说咖啡因啊，对于我们神经啊，比如说你神经比较敏感的，容易喝了之后睡不着觉的，您尽量就不喝，或者说把这喝的时间往前移一点，别影响到晚上的睡眠。另外呢，咖啡因对于神经啊、心率啊以及肠胃都是有刺激的。那如果说您有这个胃溃疡、高血压、心律不齐这样的问题，那您最好别碰。还有就是未成年人、孕妇也建议避开。而且咖啡黑咖啡的苦味啊，不是说谁都能够挡得住的。如果说您在喝的时候，以前喝的都是加奶的、加糖的花式咖啡，那您首次尝试的时候，不妨可以加入少量的奶来中和一下它的苦味。
6: 而且这个咖啡啊，现在很多人都非常的钟爱。那么有一些资深的咖啡爱好者呢，会买那些专业的这个制咖啡的这个机器，比如说制作美式的、制作意式的、制作浓缩的、制作什么的啊，家里就有机器。而且在豆子选择上呢，也有一些讲究，比如说这个阿拉斯加是产鱼的那个地方是吧？阿卡拉什么地方那个就阿什么就这阿那个字儿的啊，
5: 反正就是咖啡豆产自于不同国家的。
6: 对，然后不同地方的咖啡豆，然后深烘的、浅烘的，然后呢什么样的豆子的，大家可以根据喜好来选择。但有些新手小白呢，会买一些非常简易的，比如说小罐罐的那种的，把这个咖啡沫往杯里一倒一冲，哎，就喝神嘴了。或者说那种挂耳的啊，或者说其他的包装形式的。当然咱们要根据自己的喜好，因为现在选择性很多，很多的直播间里面每天都在卖啊，这个送杯子啊，这个送这个送那个呀，其实还是要根据个人喜好，别一时冲动的去挑了。 了，因为有的时候你买之后你觉得不好喝，不喝就扔在那儿，那也很浪费的。
5: 你知道我们家就有一位特别喜欢买各种各样的什么咖啡粉呢、啊、咖啡浓缩液呀、啊、咖啡的什么咖啡豆啊，各种各样的这个咖啡制品、嗯、而且你会发现往往就是这东西算是很多上班族的口粮吧，
6: 嗯，
5: 就是每天他几乎都得喝上那么一点，所以一遇到那种打折促销的啊，说买几桶送几桶的那种的，就会疯狂下单。但是你们别忘了，这东西确实是有保质期，而且有的时候你心疼啊，说我买了这么多，再不喝下个月就过期了，一天哎吨吨吨好几杯下去，对于身体也是影响，而且可能晚上睡不着觉了。
6: 嗯，对了，所以呢，咱们千万别呢因小失大啊。我刚才特意开始查了一下这个咖啡豆的产地。什么巴拿马的，什么危地马拉的，还有这埃塞俄比亚的，我一定要把那个地儿查出来，我等会儿找找啊。阿拉比卡，我记住了，今天我终于把这个字要记住，阿拉比卡咖啡豆、嗯、
5: 所以说懂咖啡的喜欢咖啡的可能研究的会更深入一些，如果说新手小白其实也没关系，不同的这个咖啡它不同的这个口感，包括也有很多是花式的咖啡呀、啊还有一些就是不仅仅什么深烘啊浅烘啊，它里面可能有一些加了什么百香果味的呀，各种各样风味的，可能更好让我们去接受啊。您可以去选择一款自己

0: 良好生活方式，促进身心健康。每周疾病预防播报，顺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每周疾病预防播报，每周二播出，敬请关注。
1: 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接下来是我们的每周疾病预防播报，马上为您连线顺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今天的播报员。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倡导良好生活方式，促进身心健康，欢迎您收听每周疾病预防播报。

0: 随着夏季气温持续攀升，高温天气对健康的影响不容忽视，尤其是对于高温作业人员，更需要增强防护意识，谨防中暑。高温天气指地市级以上气象主管部门所属气象台向公众发布的日最高气温35摄氏度以上的天气，而高温作业则是指在高温环境或同时存在高湿度、热辐射等不良气象条件下进行的生产劳动，例如冶金工业的炼胶、炼铁车间、机械制造工业的铸造热处理车间、印染造纸等工业中的液体加热或蒸煮工序，以及夏季农田劳作、建筑搬运等露天作业，均属于高温作业范畴。高温作业时，人体会出现一系列生理功能变化，主要表现在体温调节、水盐代谢、循环系统、消化系统、神经系统及泌尿系统等方面的适应性反应。中暑的主要致病因素包括环境温度过高、湿度大、风速小、劳动强度过大及劳动时间过长等。此外，过度疲劳、未适应高温环境、睡眠不足、年老、体弱、肥胖等也易诱发中暑。根据临床症状的轻重，中暑可分为轻症和重症中暑两类。轻症中暑符合以下情况之一即可诊断：一是出现头昏、胸闷、心悸、面色潮红、皮肤灼热；二是有呼吸循环衰竭的早期症状，如大量出汗、面色苍白、血压下降、脉搏细弱而快；三是高温升高至 38.5 摄氏度以上，轻症中暑应迅速将患者脱离高温环境，转移至通风良好处安静休息，给予含盐清凉饮料，必要时可静脉滴注葡萄糖生理盐水。重症中暑包括热射病、热痉挛、热衰竭。热射病是在高温环境下散热受阻、体温调节失衡所致，起病急，体温可骤升至40摄氏度以上，早期大量出汗，随后出现无汗、伴干热和意识障碍、嗜睡、昏迷等中枢神经系统症状，死亡率较高，一旦发生应立即降温，维持循环呼吸功能，并纠正水电解质平衡紊乱。热痉挛多因大量出汗导致体内钠钾过度丢失所致，主要表现为肌肉痉挛伴收缩痛，多见于四肢肌肉及腹肌等频繁活动的肌群，尤以腓肠肌最为常见。痉挛呈对称性间歇性发作，患者神志清醒，体温多正常，处理时应口服含盐清凉饮料，必要时静脉滴注葡萄糖生理盐水。热衰竭常见于高温高湿环境下，皮肤血流增加而内脏血管未能相应收缩，血容量不足，致脑部暂时供血减少而引发晕厥。起病较快，早期表现为头昏、头痛、心悸、出汗、恶心、呕吐、皮肤湿冷、面色苍白、血压短暂下降，继而晕厥，体温正常或略高，通常休息片刻即可恢复，一般不引起循环衰竭。处理时应让患者平卧，移至阴凉通风处，口服含盐清凉饮料，进行对症处理。针对高温作业，防暑降温措施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技术措施，合理设置工艺流程，改进生产设备和操作方法。热源应尽量布置在车间外部，以热压为主的自然通风时，热源应布置于天窗下风；以穿堂风为主的自然通风，热源应设置在夏季主导风向的下风侧。应对热源采取隔热措施，工作场所应便于降温，可利用水或导热系数小的材料隔热，并辅以自然通风、机械通风等措施，有条件可安装空调降温。二、保健措施，一是为高温作业人员提供含盐饮料和补充营养，每人每天应摄入3至5升含盐饮料，含盐量以0.15%至0.2%为宜，饮水应少量多次。二是加强个体防护，配备高温防护服、防护眼罩、面罩、手套、鞋盖、护腿等装备。对辐射强度较大的岗位，应提供耐热、导热系数小的白色工作服，在短时高温场所作业可穿冰背心。三是加强医疗预防，对高温作业人员进行就业前及入暑前的健康体检，排除职业禁忌症。三、组织措施，加强组织领导，改善作业管理，严格遵守国家高温作业标准。在炎热季节， 合理调整作息时间，增加轮换作业频次，确保高温作业人员夏季有充足的睡眠和休息。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高温作业及防中暑的相关知识，职业健康，你我同行。今天的疾病预防播报就到这里，欢迎您下周继续收听我们的每周疾病预防播报，我们下期再见，主持人再见。
1: 嗯，好的，感谢介绍，谢谢您，再见。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1: 夏天到了，怎么开空调又凉快又省电？几个小窍门您记住了。一，千万不要一会儿开一会儿关，如果这样做更费电。正确的做法，先把温度调到最低，风速调到最大，风朝上吹，会带动整个室内温度快速降下来，再调回自己想要的温度。二，先开空调再关窗户。三，夏天空调温度不低于26度，室内外温差最好不要超过7度到10度，空调不要直吹身体，小心受凉。在空调房要重点护住肩颈、膝盖、脚踝这些关节部位，特别怕吹，可以给空调安一个挡风板。四，开空调后每隔2-3个小时给室内开窗通风一次，每次通风10到15分钟，保证室内空气含氧量。还有一点您别忘了，使用空调之前空调要清洗，忘了洗了赶紧补洗一下，那也是可以的。让我们一起健健康康地度过炎热的夏天。亲朋好友一聚会总是爱多吃，但如果吃多了吃错了，容易导致腹痛，甚至可能危及生命。以下几点您要注意。一，暴饮暴食、摄入过多高油高脂食物、饮酒等，可能诱发急性胰腺炎。二，食用生冷食物可能引发急性肠胃炎，同时注意木耳、海鲜等制作的菜肴不要隔夜食用。三，患有胃溃疡的人群，如果吃热辣滚烫的火锅、喝冰饮料，胃黏膜受刺激可能导致胃穿孔。四，过多食用粽子等，可能让肠道堵车，造成肠梗阻。合理饮食，营养搭配，让肠道不那么累。

0: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1: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2: 各位好，我是杨希。关注我们的健康，有的人可能会关心我们的血压高不高，有的时候会关心我们的血糖高不高。但是呢，有一样东西可能很多人并不是很关心它，但它确实现在无论是在老人人群当中，还是年轻人人群当中，还是比较常见的，尿酸水平偏高了。
1: 高尿酸，哎呀，这事儿啊，真的是周围就有朋友每天呢还在按时的吃药。这个没有得过这个病的朋友可能会觉得，怎么还会这样呢？是饮食没注意啊，还是老喝酒啊，还是吃大肉啊？那看来生活习惯得改一改了。
2: 哎，有的人可能说一听说要改啊，这个痛下决心，说再不改的话会痛风啊，包括呢可能对身体有很多的这个负面的影响啊，所以从今天开始我好多的东西我全都不吃了，比如说什么鸡鸭鱼肉牛羊肉啊，所有的肉类我都不吃了，我看看我这尿酸水平能不能降下来。但是一味的做减法不仅不会让您的尿酸降下来，还可能会导致你身体出现其他的问题，从而导致尿酸水平逐渐升高。
1: 那提到尿酸的话呢，可能人第一时间反应就是什么呢？大家都会想到的是，哎，吃海鲜、喝啤酒容易尿酸高。研究呢，这个共纳入了90名的男性痛风患者，随机分成了两组，正常对照组按照常规的少喝酒、少吃海鲜、多吃菜的方式，第二组呢是调整饮食组，在正常的对照的组基础上接受了42天的饮食干预。那么我们来看看42天的饮食干预之后，他们发生了哪些变化。
2: 哎，其实啊，你像刚刚我们等于是分成两组嘛，一组它就是我们常规认为的说，只要少喝酒啊，少吃海鲜呐，多吃菜呀，是不是尿酸就能降下来了？但是其实呢，它是属于正常组的哈。我们看看它实际上怎么样。正常组的人，他的尿酸平均仅是降低了每升47微摩尔，尿酸达标比例从11.1%提升至了40%。而另外的一组调整饮食组的人的这个尿酸啊，平均下降了是每升112.4微摩尔，降幅是对照组的一个2倍，而尿酸达标率呢，也从11.1%提升至了71.1%。那其实从这儿上来看哈，尿酸水平，这意味着近3/4的参与者尿酸水平已经恢复至了目标的水平。
1: 同样是发生改变的，还包括降血压和减脂肪。在降血压方面呢，这个有很大的这显著的效果，以及减脂肪方面，调整饮食组的人员呢，身体发生了积极变化，平均减重1.63公斤，BMI 值同步下降，体内脂肪总量平均减少了是2.39公斤，体脂率降低1.29%。你看看效果可以啊，可以说这套呢降尿酸的饮食方法，不仅降低了最疼痛的尿酸，同时还顺便改了血压，减了肚子，相当于给全身做了一个代谢。的大扫除。
2: 听到这儿确实是很让人心动哈，我这一直降不下来尿酸，到底该怎么降啊？咱们也一起来分享一下他这刚刚我们说的调整组啊，他们的饮食改变到底是有哪些的替换。其实他的这个核心原则就是替换加优化，咱不要靠盲目的忌口和挨饿，最重要的还是要把握住3个关键的原则。这样子呢，如果说您是尿酸水平比较高的人群，在保持您的用药不变的情况下，饮食方面可以按以下的几个步骤来操作。先来说一下这蛋白质吧，啊，蛋白质呢一定要换着吃，而且优先要选择低嘌呤的食物，比如说可以选择一些优质蛋白。这个研究当中呢，他们一般选用的呢，就是并非单纯的忌口，而是用这个牛奶、鸡蛋这类的优质高蛋白、低嘌呤的食物来替代掉了一部分的红肉这类的高嘌呤食物，从源头上呢，减少了我们身体摄入过多的嘌呤。研究也指出了，很多的痛风患者严格忌口、限制饮食之后，它特别容易出现身体蛋白质不足，包括肌肉流失的问题，反而就会间接的诱发尿酸升高，加重病情。
1: 这是第一个，蛋白质换着吃。第二个呢，就是主食必须要吃，不断碳，不伤肾，控制能量摄入。这套方案呢，特意呢保留了充足的碳水化合物，避开了生酮饮食、极端低碳抗炎饮食的这个办法。研究指出呢，不少痛风患者盲目采用的是严格断碳、生酮饮食，减脂降尿酸，反而会导致体内的酮体堆积， 抑制尿酸排出，造成呢尿酸潴留加重病情。而均衡的碳水呢，既能够杜绝酮症引发的健康问题，还能够平稳可持续的减重，让患者更容易长期坚持稳定的维持代谢健康。
2: 嗯，说完了蛋白质和主食，咱们还要说一说这一日三餐当中还得有菜，一定要多吃菜，同时不要喝酒。我们可以适当的增加蔬菜的摄入，严格控制糖和酒这类的饮食方案。另一个核心原则呢，就是大幅的增加蔬菜的摄入，同时呢你要限制比如说添加糖啊、甜饮料、酒精这些明确能够升高尿酸的食物。研究里啊，干预组的蔬菜摄入量呢，从每天的272克是增加到了475克，相当于将近是2倍之多。千万别觉得说这蔬菜是不是啊吃出来、太多了，没什么太大用啊。其实啊，这个也是饮食降酸效果远超预期的非常重要的一点。蔬菜不仅呢嘌呤含量非常的低，而且还含有一定的这个黄酮、多酚、皂苷等等的多种天然活性营养成分。有很多研究就发现了，这类的植物营养素可以抑制肝脏生成尿酸的关键酶，同时减少体内尿酸的合成，还能够调节肾脏的尿酸转运功能，加速尿酸排出体外。
1: 嗯，有朋友说了，说你看这个饮食办法呢，既然效果这么好，那我就这么吃吧，我就不吃药了。哎，不行，这个研究呢是在患者稳定服用降尿酸药的基础上进行的饮食干预的。也就是说呢，您千万别呢光这么吃而这药不吃了，这是不行的啊。这个饭不能替代药，别盲目的随意调整药。另外呢，普通人照着8个细节吃，尿酸也可以比较稳一些。比如说少吃中高嘌呤的食物，像这个内脏啊、沙丁鱼啊、这个带鱼啊、基围虾呀、高嘌呤的食物，100克嘌呤含超过150毫克。但是这些东西咱们都知道好吃，不是说不让您吃，少吃适当的吃。那100克的猪肝嘌呤含有可达到170到270毫克，一锅老

0: 火鸡汤啊，这个也是嘌呤很高的，相当于尿酸炸弹。另外还包括这带壳的红肉啊，带壳的还有红肉一部分属于呢中高嘌呤的，像这牡蛎啊、扇贝啊、螃蟹呀、还有就是呢可能生活当中您忽略到的这个一些东西，比如说这鸡皮啊，这个咱最好呢用一些比如牛羊肉啊来代替，少吃一些这鸡皮。另外每天吃够一斤的蔬菜和水果，选择颜色深一些的紫甘蓝、胡萝卜占一半以上，洗干净以后呢咱们就可以吃了。你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来选择，我觉得这个办法还是可以考虑的。
1: 那你看我们刚刚也反复跟大家说哈，想要降尿酸，蔬菜您最好呢多吃一点。但是有的蔬菜其实它嘌呤含量也并不低，比如说哈，这菠菜包括蘑菇以及芦笋，您最好呢可以尽量少选择。如果说想吃的时候呢，一定要焯好水，同时控制一下摄入量。还有呢第三点啊，就是说每天我们一定要喝够了水。如果说本身尿酸水平比较高，建议大家可以喝2升的水，增加饮水量，能够帮助我们降低尿酸的水平，促进尿酸的排出。在没有这个肾脏病啊、心力衰竭等等的情况禁忌下呢，建议每天饮水量可以达到2升多一些，尽量保证每日尿量为2升。还有一点就是每天呢咱们吃一个鸡蛋，痛风人群有的人说，哎呦这个也是蛋白质我别吃了，但其实它是非常好的优质蛋白，咱嘌呤含量又高，蛋白质含量又高，能够补充身体的营养。
0: 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很有意思，你比如说家里面都知道这豆类呢也是含嘌呤高的，但是啊这个豆啊咱们这个做成豆腐豆浆以后呢嘌呤含量大幅降低了，而且豆类呢能促进尿酸排泄，所以说这时候你可以放心一些了。另外一个像含糖饮料啊，这个咱们要少喝，还包括鲜榨果汁等等的。总之啊咱们均衡饮食，合理搭配非常重要，
1: 让我们的尿酸不会让身体那么累。
0: 以上是今天节目全部内容，感谢各位守候收听。天气比较炎热，大家多多注意防暑降温。我是大郭，
1: 我是杨希。
0: 咱们明天见，
1: 明天见，记得多补水啊。

0: 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行动我心。
4: 让声音传递温暖，
5: 让互助连接你我。
4: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6: 地铁15号线，
7: 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5: 一个声音陪伴您。
8: 空气质量播报，
9: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4: 生活互助靠大家，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4: 大家帮助大家。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10: 大家帮助大家。
5: 各位好，我是周一。
10: 各位好，我是唐雪。
5: 您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的大家帮助大家。声明提醒，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共15条，进一步明确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的法律适用标准，重点就案件范围、情节恶劣的认定条件、核准追诉的程序等务实问题作出细化规定，强调应当全面准确贯彻严宽相济刑事政策，坚持预防就是保护，惩治也是挽救，对符合标准追诉条件的依法核准追诉追究刑事责任。
10: 在2021年3月1号起实行的刑法修正案11规定当中呢，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故意杀人犯故意杀人或者是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针对司法实践当中关于故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那就是指具体的罪名还是犯罪行为的这个争议，那么规定呢也是进一步的将其明确为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行为，防止因罪名认定障碍导致严重暴力犯罪无法追责，实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准贯彻。另外呢，规定要求坚持双向保护原则，既要保护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也应当加强对于被害人的权益保护，并且注重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
5: 同时呢，规定解决了核准追诉前能否采取强制措施这一务实关切，增加了年龄审查、羁押必要性审查以及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经历、家庭情况、性格特点、社会交往、犯罪原因、犯罪后表现、监护教育等情况和被害人家属意见等检察机关需要查明的事项，明确检察院办理此类案件应当询问犯罪嫌疑人，规定了情节恶劣的判断标准，要求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结合犯罪原因、犯罪动机、犯罪手段、犯罪对象、犯罪后果等主客观因素，以及人身危险性、再犯预防情况及社会影响等综合审查判断，对共同犯罪应当结合各参与人的地位作用，分别判断是否属于情节恶劣。
10: 按照规定，最高检决定不予核准追诉的案件呢，检察机关根据案件的情况，可以建议有关机关呢依法将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送入专门矫治教育场所进行专门的教育。另外呢，公安部法制局的相关负责人也介绍了，规定呢也是进一步的明确了低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的程序规范。公安机关提请核准追诉的案件呢，由同级检察院受理，并呈报最高检察审查决定，为依法打击未成年人重大恶性案件提供了制度指引。
5: 最高检未成年人检察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对低龄未成年人实施的严重暴力犯罪依法核准追诉，充分表明年龄它不是免死金牌，检察机关要严格依法认真落实规定要求，既依法惩治严重暴力犯罪，又充分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进一步强化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全面提升未成年人检察工作质效。
10: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微信的一项能力啊，又升级了。这个时刻啊，关键时刻真的能够救命。其实我们来关注一下啊，无感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呢？就是人没有感觉。第二个微感就是静止的时候呢，有一个轻微的一种感觉。
5: 哎，是的，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分享到的这无感微感呢，和什么有关系呢？是和地震时候人的感受有关系。
10: 嗯，
5: 这是8月2号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上线的震感上报的能力。也就是说呢，我们收到了地震预警，确认了，哎，我自己是安全之后，就可以到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里面的震感上报的板块上报自己的位置，反馈震感情况。那我们刚才说到了无感，也就是可能最轻微的一种啊，第一等级无感，第二个呢是微感，再往上呢，第三个等级是室内有感，就是我们在室内，哎，有感觉到好像房子在震动啊，还有一个是物件的轻摆，越往上这个震感越强烈。
10: 嗯，像其他的还有这个明显的一种晃动是什么样的，就是门窗响，小物品在晃动，包括站不稳，还有七级呢，就是第七个感觉就是物品的一个掉落，第八个呢就是行走困难，就摇晃很强，难以行走。还有就是第九个，比如说有明显的这种破坏，比如说啊房屋损坏呀、第十个呢就是严重的破坏了，就是很多房屋遭到了这个破坏。
5: 对，后面呢还有大量的破坏，就建筑大量的损坏。
10: 嗯，
5: 最后一个第12等级呢是毁坏变形，地面变形毁坏的情况啊。
10: 嗯，
5: 咱们通过震感上报这一个板块反馈的信息，经过后台处理呢，会形成一个震感的分布图。
10: 嗯，
5: 但这分布图有用吗？好像每一次地震过后，这个相关的部门呢都会出台一个震感的分布图啊，以这个圆圈哪个圈是震感中心，哪个最强烈，但其实这个咱们自己的震感感受和官方发布的一个震感数据还是有一些区别的，这个信息非常有用。
10: 对，尽管小程序呢已经有这个黄橙红三级的这个预警哈，但是个人最为真实的一个震感，它是不能够成为怎么说呢，专业部门提供更多这个不仅能够为咱们这个专业的部门去提供更多的一些精准的数据，同时它还能够

0: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社保卡。很多朋友呢刚领到了第三代社保卡，但平时社保卡呢只用来看病买药，也不想呢到银行去开通金融的功能。但很多朋友会关注到，你看现在第三代社保卡呀，覆盖的这个功能范围，生活的方方面面也越来越全了。
1: 嗯，
0: 那比如说我金融功能不开的话，我平时拿来医保刷卡呀，门诊报销会不会有影响呢？
1: 嗯，来跟大家细细说一下哈，这社保卡呀，您要是不开通这金融服务功能的话，是完全不影响咱日常看病买药医保结算的。第三代社保卡呢，它是搭载的社会保障功能和金融服务功能相互独立的，所以这两个它不干扰。
0: 哎，对，不干扰。
1: 是的。
0: 其中呢，社会保障功能在领卡之后呢，咱们可以通过北京市人社局的官网、北京人社微信公众号、京通微信小程序、北京民生一卡通微信小程序等线上渠道办理开通。开通社保卡功能之后呢，咱们就可以正常的拿着卡去看病了。使用的范围包括定点医院就医结算、定点药店购药刷卡、门诊慢特病报销、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等全部的医保相关业务。
1: 嗯，金融服务功能呢，就是通过第三代社会保障卡的金融账户，可以实现存取款、转账、代收代付、商业领域支付等这些功能。您呢，可以使用第三代社保卡的金融账户领取养老金、失业保险金、生育津贴、工伤待遇等各项社保待遇，收取社保退费啊、异地就医、手工报销、退回的这些款的一些资金。如果您就是不想开通这个社保卡，使用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些金融服务的话，那就只用它来就医购药，那无需特意前往银行去开通金融服务功能。
0: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呢，北京市多家事业单位发布了公告，面向社会广纳英才。来看一下有哪一些心动的岗位啊？首先第一个呢，给大家分享的是首都医科大学发布的人才引进公告，计划招聘99人，应聘人员可以把简历投递到各学院的邮箱，邮箱命名方式呢是姓名加应聘博士后，每人限报一个岗位，报名截止时间是到8月7号。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首都医科大学发布的人才引进公告。
1: 对，具体的这个邮箱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北京人社的微信公众号啊。接下来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北京友谊医院的一个招聘信息，那公开招聘25人，应聘人员呢可以在8月9号前登录官方的网站，就是友谊医院的官网，点击人才招聘这个板块，注册之后啊，您填写上自己的这个电子简历，那么北京友谊医院呢将会根据招聘条件和岗位的要求，对应聘者呢进行一个资格的审查，确定参加考核人员的名单。
0: 下面来关注一下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公开招聘专任教师8人，从现在开始呢，大家可以访问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的招聘系统，在线把自己的简历信息填写好，还要填写的是申报的岗位，同样每人限报一个岗位。创建简历的同时呢，要上传身份证的扫描件、学习经历证明材料、户籍材料、课程目录或者是成绩单的翻译件，这个翻译件呢仅留学归国人员来提供，把这些材料呢上传好。那如果您没有按照要求填报信息，或者填的不全或者不正确，影响到了条件认定的话，后果是由本人来负责的。同样时间也给大家分享一下，截至到8月26号12点。
1: 嗯，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财贸职业学院的招聘信息。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呢，面向社会公开招聘11人，应聘人员呢可以登录北京财贸职业学院的公开招聘系统，注册并且创建简历。那么简历的内容呢，应详尽并且呢和本人的情况是一致的。填写完成之后，应聘相应的岗位，简历一经提交呢，将会是没有办法撤回来的啊。咱同样是每人啊先报一个岗位，多报无效。报名的截止时间呢是到9月3号的16时。那以上呢是我们摘取的几个招聘信息，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岗位信息呢，包括一些具体的报名方式，大家可以关注北京人社的微信公众账号。
2: 来来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3: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2: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等一下等一下，
4: 咋的？
2: 取菜用公筷。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3: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

0: 叔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1: 老王，开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2: 增加一份安全。
1: 共享一只公勺，
2: 共享一份健康。
1: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3: 为成长添一份安宁，让晚年多一份安全，给生命加一份安心。告别违规三四轮车，安全守法，文明出行。看春天的花，补夏天的营，吹秋天的风，赏冬天的雪。一季一景，四时轮回。顺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4: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区气象台气象预报员，为大家来介绍顺义地区的最新天气情况。你好。
5: 你好。
4: 嗯，来跟我们说一说顺义的天气怎么样。
5: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未来的天气趋势。今天傍晚到前半夜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总体的雨量不大。到了5号和6号白天，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呢在35到36度。具体预报是，今天傍晚到夜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在雷雨时呢有可能出现短时的7级左右大风，请大家注意防范。最低气温是在25度。明天白天多云渐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5度。天气情况就是这些，感谢您收听。
4: 感谢您的分享，再见。
5: 再见。

0: 一杯水的重量是200克，一个中等大小苹果的重量是300克。
1: 这花瓶真好看，
2: 真好看，
3: 哇，真好看！
0: 一个花瓶的重量是1200克。如果加上重力和速度，它们瞬间产生的撞击力就会变成自身重量的数倍。如果把它们从高空抛下，就会变成一场矛盾。
4: 谁往楼下倒水呢？真缺德！
0: 一次事故。
5: 哎呦，这谁呀？
1: 哎呀，出血了！
0: 一场灾难。
1: 怎么了？
0: 禁止高空抛物，守护生命安全，让城市的上空只有阳光、雨露和星空。
6: 帮助让人温暖，
7: 让人温暖。
6: 帮助让爱延续，
7: 让爱延续。
6: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更温暖，
7: 更温暖。

0: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刚才呢，给大家分享到了，其实现在呢，很多的事业单位正在招聘当中啊。
1: 嗯。
0: 如果您正在求职或者想换一份工作的话呢，我们可以多多关注一下，像北京人社等等的一系列的招聘类型的 APP， 来关注一下有没有适合自己的岗位。那其实我们现在招聘呢，有这种线下地推的方式，那面对面。到招聘会现场主动的去把自己的简历和相关材料递给人事这个人事，还有呢现在更多的是线上投递的方式，
1: 对，要需要你去填写一下你的电子简历，要发邮件的方式，像我们刚刚分享的那些都是发到专用的这些邮箱啊等等。
0: 嗯，是的，发到专用的邮箱，但是很多人发现呢，哎呀，一到要

0: 哦，发邮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嗯，
0: 平时呢 QQ 啊微信呢、啊、聊天聊的比较多，你聊天也没有一个正儿八经的格式，对不对？格式由人，我性格啥样我就用啥样的格式，或者呢发个表情包来代替我要说的话、嗯、但是一到邮件它变得像写信一样的，需要有一定的格式。碰到这时候呢，有的朋友就想着，哎，去网上搜一搜
1: 怎么写，
0: 别人怎么写我就怎么写。
1: 哎，但是最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有一个热搜的一个话题就说了，发现好多大学生不懂邮件礼仪。哎，说实话，当我看到这个热门话题的时候、嗯、我心里边有一个疑惑。
0: 疑惑是什么呢？
1: 邮件怎么还会涉及到礼仪？邮件礼仪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0: 在我的概念和你就不一样了
1: 啊。
0: 在我的概念当中，邮件礼仪得有，
1: 就是邮件你正常的格式嘛，比如说谁谁谁你好，然后以下是我的什么什么东西、
0: 啊、对对对，
1: 然后此致敬礼完事儿嘛。
0: 对对 对
1: 还有什么礼仪是有什么
0: 啊？
1: 比如说谁谁谁见字如人，这样的吗？我不太懂这个梗在哪儿。
0: 哎，对，可能大部分人像你一样，觉得邮件礼仪就是邮件格式
1: 啊、嗯哦。对啊，
0: 对你得会发邮件，不是你只会发消息。
1: 嗯哦、
0: 哎，对，他可能会有一定的区别啊。
1: 嗯，
0: 但也有人持不一样的意见啊，他就觉得要什么邮件礼仪呀、啊啊，太繁琐了，繁文缛节应该取消掉，直接把我要表达的内容给他表达完不就行了吗？
1: 嗯，
0: 所以这也是不同的声音出现了。但其实从个人来说，我觉得邮件礼仪得有，只是说我们该怎么去体现。因为您把一个邮件该有的东西都有了，大概的一个格式有了之后，我觉得对于工作单位来说，别人会能看得到，哎，他和别人不一样，细心靠谱。
1: 对，其实就是一个职场好习惯的一个体现吧。
0: 对对对，
1: 也算是这个第一印象，也是展现细心靠谱特质的一个加分项哈。
0: 嗯，
1: 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提醒啊，我觉得有必要咱们都用笔和纸记一记啊。关键时刻敲黑板，敲重点，咱们就一起来说一说如何去发送一封得体的电子邮件。
0: 哎，是的，首先呢来看一下主题。
1: 嗯，
0: 主题呢建议大家用核心事件加关键信息的格式，
1: 嗯，
0: 清晰凝练的概括邮件的主旨，让别人收邮件呢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咱们这个邮件里面的内容大概是什么东西。主题得清晰凝练。
1: 对，这称呼啊咱也得正式礼貌。像这个邮件的开头呢，建议大家使用对方的尊称，一定要注意称呼的这个顶格书写哈，另起一行你再开始写正文。这小的时候我们学写的时候好像
0: 写信，
1: 好像应该是二年级的时候吧，可能就会写、嗯、先从一年级二年级开始写着留言条，再后来写书信，其实都是有这种格式的。
0: 哎，对、嗯、这格式还得有。
1: 对，
0: 那接下来到了正文的部分啦，就得建议大家采用核心问题放在中间、
1: 嗯、
0: 前面写上背景，最后写请求的一个叙述的结构。
1: 对，
0: 开头呢简单的问候啊，您好，然后进入正文。如果篇幅比较长的话，建议大家分段给它呈现。
1: 嗯，这样还是不错的。另外啊，就是关于这个附件，一定要这个中文的这个当中，就是正文当中的这个标注啊咱得有。如果你这个邮件当中啊包含一些附件的话，一定要在正文当中提及到、
0: 嗯、
1: 一定要写到什么详见附件，并且要确认你这个附件格式是不是正确的。
0: 哎，对，这个很重要、啊、
1: 比如说你传的这个音频、
0: 嗯、
1: 啊，是不是别人对方能够打开的 MP3 格式、嗯、或者是什么视频是什么格式，这个文字又是什么格式，对不对？这个很重要啊。
0: 对，因为在求职这个场景之下呢，咱们发的邮件别人在文件当中都是写明的。
1: 嗯，
0: 啊，如果有呢请放在附件里边。但是我们有时候可能会漏掉一步，就是详情请见附件。
1: 详见附件这几个字儿
0: 啊，对，
1: 很重要，
0: 它容易漏。
1: 对对对，
0: 结尾也得有一个稍微正式一点的结尾呀、啊、如果需要对方回复的话、
1: 嗯、
0: 咱们可以表达期待您的回复，最后呢加一个祝福语，祝好啊、
1: 嗯、
0: 天天开心，类似于这样的一些简单的一个问候语。这样的话从开头到结尾就相对来说这个格式呢就比较清楚了。
1: 最好还有一个落款，
0: 嗯，
1: 这也很重要，落款一定要署名加上你的联系方式、
0: 哦、
1: 万一人家说这有什么事儿的话，是不是可以第一时间找到您呢？所以呢邮件的末尾请一定要加上发件人的完整信息，包括姓名、所在单位或者是学校常用的这种联系方式等等。如果有电子名片你可以直接就插到这个邮件当中哈。如果说这个电子邮件咱们这样来总结吧，如果说是职场里面最轻量级的作品的话，那各位你的这个邮件可不能够随便写吧。
0: 哎，对， 得用心一点，大概的格式得有。
1: 对，
0: 从咱们写下一封邮件开始呢，也是认真的对待自己的职场啊，也是一次很好的亮相。
1: 没错，
0: 期待大家找到心满意足的工作。
1: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件事情吧，就是 AI 的确方便了我们的生活。相信有很多人可能会习惯性的什么都问一问 AI 啊，比如说我这手里头里边有几样菜，怎么做最好吃啊？他可能会给出你的一些方案，包括比如我想去哪儿玩，哎，你有没有什么旅行的规划方案？他可能也会给你一堆。
0: 其实像这样的一些生活类的提问，我觉得是可以参照 AI 的。
1: 嗯，
0: 但是一旦涉及到专业领域的一些专业的话题，我们不能够偏听偏信，得有所选择，来看看 AI 给出的这个结果。为什么这么说呢？来看一下安徽滁州67岁的吴大伯，他呢做庄稼，他就根据 AI 生成的除草除虫的办法喷洒农药，没想到自己150亩的芝麻苗一夜之间全都枯萎了。
1: 嗯，另外呢，吴大伯也说了，他是一年多前啊接触到了这个 AI 软件，然后说我什么都问 AI， 比如说什么时候用药啊，什么时候施肥呀、之前给的答复呢可以说是都比较完善的。
0: 哎，建立起了信任了。
1: 对，就是也是怎么说呢，起初对于这个 AI 生成的办法是抱有一个怀疑啊，但是时间久了那就听话了，慢慢觉得 AI 挺靠谱啊。
0: 这就是信任已经建立起来之后啊，你这个完全 AI 说啥咱们就听啥，也不会分辨的去看待什么样的内容咱们可以真的完全相信 AI、什么样的内容呢得有自己的一些区别判断啊。
1: 没错。
0: 然后吴大伯和 AI 的对话记录呢基本上都是说啊，请你给我提供一个什么百亩芝麻飞防除草加除虫的全套方案。那 AI 呢能给一个推荐，比如说推荐除草剂是高效麸皮甲和苓和麸黄暗草醚。也推荐除虫剂，除虫剂呢是赛虫禽水分散痢剂和甲维炎等等一系列的方案。哎，你一看还挺好的，它不光推荐的是名字，而且呢为什么推荐它还有自己的理由，
1: 对，会跟你讲清楚。然后这吴大伯呢也就信了呗，结果就喷下去，第二天这苗就不行了呀，因为草和苗就一起死了，而且苗死的比草还要快。
0: 哎，对，
1: 你说这事儿。
0: 而且呢配方里面的咱们刚才说到的麸黄暗草醚，这是导致芝麻死亡的元凶。
1: 对，另外呢其实也从这些附近的药店当中了解到，这一款除草剂呢它是一种专用于大豆田和阔叶的一个除草剂，就是大豆田的阔叶除草剂，它不能够喷洒在芝麻田当中。另外也有这个专业人士表示了，说其他有的作物呢也可以用这种除草剂，但是使用的话都需要定向去打，你不能够全田去打，那全田打的话，它肯定会打死作物的。
0: 对，所以呢在专业的领域啊，咱们一定要有一个清晰的判断，不能够对 AI 提供的结果偏听偏信。
1: 没错，
0: 要不然造成的损失呢咱们谁都没法说去这个挽回损失啊，没有后悔药。
1: 对，
0: 其实 AI 现在生成呢都会有一行小字，小字呢就是进行一些提醒提示啊，但是这个提醒提示呢对于像吴大伯这样60多的老人来说呢可能不会太注意到，就是一行小小的提示， AI 提供的结果仅供参考，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消息。
1: 对，
0: 吴大伯呢也没注意到，所以呢对于吴大伯来说呢也觉得哎呀平时使用 AI 啊，可能对于 AI 真的达到了一个信任度啊，也不会觉得他给的有错误，就觉得 AI 给的就差不多是对的就用了。
1: 过度的依赖真的不行，我们家老人最近我就发现对于 AI 的这种依赖度太过于强了。
0: 是的，
1: 比如说医生给他开了个药，他要去 AI 一下问一问，说这个药有什么副作用啊？针对我这个症状，他可以吗？然后比如说这个我要让他吃一个什么营养了一点的东西，他会说这东西对我的身体好吗？就什么都要问。你包括在路边看到了一棵草，不知道这是什么品种的，他会去再拍图问一下，就完完全全依赖于相当于他的随身贴管秘书了。
0: 所以得跟家里老人说清楚，这个生活科普类的呀，包括吃什么呀怎么样啊都可以问 AI， 这没问题啊。然后但是呢一旦涉及到吃什么药，这就话题很专业了。
1: 对呀，
0: 咱们得听医生的，你别真的像网上
1: 自己去跟 AI 做比较
0: 啊、网友说的拿着 AI 给的结果，哎，医生你跟 AI 说的不一样啊。
1: 对，就是现在医生很头疼的这个问题。因为我有医生朋友也说了，说经常、就是也不是说经常，偶有患者拿着 AI 的诊断结果来问大夫，你说的跟 AI 不一样，
0: 你看看
1: 他们也其实有时候挺无语的。咱要了解 AI 它是一个大数据的一个抓取， 它并不能够，因为这个数据网上的来源数据嘛。那打比方，我要说唐雪是天下第一美，然后多找几个人发，到时候你上豆瓣上或者上什么其他 AI 软件上，你就问唐雪是不是第一美，他肯定会搜寻全网多少篇文章，最后给你的结果唐雪是第一美。
0: 哎，对，
1: 能信吗？不能信。
0: 它是一个概率性的结果，啊，
1: 对，
0: 所以呢，咱们得谨慎使用，特别涉及到一些关乎自己的身体健康的，
1: 嗯，
0: 可能财产的等等，
1: 安全的
0: 一系列的方面的一些问题，咱们都可以把 AI 给的结果作为一个参考，但不要完全相信。
2: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3: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4: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5: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6: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7: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8: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9: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8: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0: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8: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9: 爸妈，我们都来了。
10: 爷爷奶奶。
11: 权威的信息发布，及时的路况提醒。FM 92.9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联合为您带来交警播报，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在大家帮助大家节目中实时播报，欢迎关注。
1: 接下来呢，让我们连线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今天的值班警官李警官，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晚高峰的路况信息。李警官你好。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视频巡检和路面交警反馈，当前辖区部分路段车流量较大，主要集中在顺平路机场东路交叉口南向北方向、京沈路铁匠营段出京方向，请过往车辆行经上述路段时保持安全车距，依次有序通行，切勿加塞抢行。同时提醒驾车出行请全程系好安全带，驾乘摩托车、电动车需规范佩戴安全头盔，行经路口、人行横道时注意避让行人与非机动车，请勿酒后驾驶、疲劳驾驶，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指示，共同维护安全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交管部门将持续加强路面巡逻疏导，实时关注路面变化，感谢您的配合，祝您出行平安。以上就是今天的交警播报，谢谢大家。
1: 感谢李警官的提醒，再见。
12: 再见。

0: 防高层居民楼火灾，切记三清和三观。清厨房要定期清理厨房里的油污，用火时要让可燃物远离火源。清阳台要清理阳台上堆放的物品，特别是纸箱、塑料等易燃物。清楼道要清理楼道中的各种杂物，让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为安全逃生赢得宝贵时间。关燃气，厨房用火别离人，如果长时间离开，一定要关闭燃气灶开关。关电源，电器使用完毕请关闭开关并拔下插头，长时间离家最好关闭电源总闸。关门窗，外出时请关好门窗，尽可能防范外界火星飞入家中引起火灾。
1: 遇到高层火灾怎么办？城市里高楼大厦林立，高层火灾蔓延速度快，救援难度大，容易造成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因此掌握基本的报警逃生技能很重要。接下来我们一起学习借鉴。一、保持冷静，探清着火楼层、火势大小、疏散通道、避难层、避难间的位置等情况再逃离，千万不要急于跳楼。二、一般来说，当着火点位于上层时，要向楼下逃去，当着火点位于下层且火和烟雾已封锁向下逃生的通道时，应尽快向楼顶平台逃生。三、开门前要先用手背触摸门把锁，如果门把手的温度很高，或者有烟雾从门缝钻入，千万别急着打开房门，因为烟雾侵入会让你窒息。四、如火势太大无法逃生，首先封住房门，然后拨打119报警，并说明详细地址、起火位置、火势大小等情况。五、白天用色彩明亮的衣物，夜晚用手电筒、手机闪光在窗口晃动起来，方便消防员找到你。六、电梯千万别乘坐，钢制材料不防火，变形坠落还卡壳，烟囱效应躲不过。七、逃生时可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并尽量降低行走姿势，以免烟气进入呼吸道，切不可贪恋财物重返火场。八、身上着火时千万不要惊慌失措到处奔跑，可以卧倒在地来回翻滚，按压身上的火苗。九、火灾发生时切勿堵塞围观，更不能乱停私家车占用消防车道，以免影响救援。
2: 92.9兆赫，声动瞬移，情动我心。
3: 帮助让人温暖，
4: 让人温暖，
3: 帮助让爱延续，
4: 让爱延续。
3: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4: 内心
3: 更温暖，
4: 更温暖。
1: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各位好，我是周一。
5: 各位好，我是唐雪。
1: 最近呢，有这么一个消息啊，受到大家的关注啊，也有很多朋友在期待着。期待什么呢？这个把午休给取消了，提前下班，提前到下午四点。
5: 哎，其实来说一说，就是当你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你对这个观点持有什么样的态度？
1: 我看到之后呢，我的第一反应是，哎，是个好点子。但转念一想，如果这真落实的话不行
5: 啊，
1: 因为我节目还5到6点呢，对我来说没有意义。
5: 你是属于理性派，当我看到的时候我说可以呀、啊、我这中午我也没有怎么太午休，我就吃个饭然后就回来了，对不对
1: 啊？
5: 所以也欢迎在我们直播端的小伙伴们啊，大家在抖音平台当中搜索找到唐雪，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来说一说取消午休改成16点，就是下午4点下班，你愿意吗？理由是什么？
1: 虽然呢咱俩呀各有各的观点啊，咱来看一下现在啊咱们说到的这一条热搜词条里边大家是怎么来看的。首先呢是支持的人，支持的朋友呢觉得，哎呀，因为把午休取消了，下午又提前下班啊，这样我工作更连贯了。比如说早上9-10点到单位了啊，开始忙一路忙到下午4点，中间呢可能花个20分钟半小时吃个饭，哎，这样的话我工作更连贯，到家时间又早，我觉得幸福感更高啊。
5: 另外还有人说这样的话就是能够提前下班，既能够避开晚高峰拥堵的通勤，也能够属于自己的时间多一点。
1: 哎，前半段我认可，但后半段我不认可。
5: 我也不认可，大家都4点下班了，想啥呢？
1: 可能开始早高我这个晚高峰了啊。
5: 对，晚高峰提前了，哎，叫下午高峰了，
1: 下午高峰。
5: 这个不行啊，这不过他支持也是挺有的一个道理，就是连贯性完成工作。
1: 连贯性相当于是什么呢？就把午休的那一两个小时挪到了晚上。这样的话，我晚上在家独属于我自己的时间就更多了。
5: 我可以下班去菜市场买菜。
1: 啊，对啊，也可以理解。
5: 慢慢悠悠的享受一下自己的这种慢时光。
1: 哎，挺好的啊，
5: 还是不错的。
1: 这是支持的朋友啊，大概这些观点。
5: 对，
1: 来看一下反对派。
5: 反对派咋说的？
1: 反对的这个观点的朋友认为啊，这不行，我有午休的习惯。你这要不让我睡，那不行了。我连贯不到下午4点，我只能连贯到中午12点，我得吃饭，我得小憩一会儿啊，得睡一会儿啊，这样的话我下午才能更连贯一点。你要不然这一直到下午4点，我可能坚持不了那么久，
5: 就是必须得午睡。哎，真是啊，你像我，因为之前一直入台之后就一直在做中午的节目，就是中午。

0: 11点，我做过从11点到下午2点的，然后做过这个12点到下午1点半这个时间段的节目，就基本上就是大家午休的时间。
1: 嗯，
0: 然后我要一个就是超兴奋的状态，在广播里面叨叨叨说个不停。
1: 嗯，
0: 所以我就打从入职时起，我
1: 就
0: 没有午休，没有午休，
1: 上午睡觉。吃完之后干始中午，
0: 我没有睡觉，我没有午休的这个习惯，就是可能打小也没有这个习惯，所以呢，就是对于我来说，我可以不睡，但是对于那种习惯性有午睡的，比如说从幼儿园开始时期就培养了这个午睡习惯的人，那不睡你会发现他下午真的你跟他沟通都困难。
1: 哎，对，就是疲惫，
0: 就
1: 脑子不转。
0: 在这段我要说一下，我有一位山西的朋友，没有地域黑啊，就是真的，就是网上也有很多，不是我一个人观点，就是说山西来到了山西，你不午睡的人也得午睡，就是对于午睡的一个重要性。所以对于这种经常有午休的人来说，真不成。
1: 哎，对，
0: 可能到下午跟他说的整个是宕机了，接不上了。
1: 嗯，没错啊，就是对于有午休习惯的朋友来说呢，这肯定是不可取的啊。
0: 这我能理解，对，理解。
1: 还有朋友担心呢，这个就是现实派了，反对派当中的现实派。
0: 嗯，
1: 他说什么呢？你这不行啊，把午休取消了，万一到时候还得加班，也不能提前下班，那我不是就啥也没有得到吗？
0: 突然间觉得心嘎嘣碎了一地啊，好心酸
1: 啊。你看这理性派，也是值得去思考的。还有其他观点的啊，有的朋友提出呢，就你别直接这么调那么调了，直接拿午休换早上晚点上班呢，晚起不行吗？非得换到晚上在家自己待会儿。
0: 也有道理啊。
1: 啊，
0: 10点以后上班。
1: 对。
0: 上班1小时吃饭，然后吃饭做一会儿工作，下班了，还真快乐。那上午基本就忽略了，是不是？我觉得没有人哪一家单位会愿意的吧？
1: 啊，对，这样的话更适合于什么呢？熬夜晚起的朋友
0: 啊，夜猫子派。
1: 哎，对。
0: 哦，
1: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虽然呢咱们这讨论的天花乱坠啊，方案呢也是成百上千个，都挺好。你站在任何一方呢，站在他的角度考量呢，哎，这确实都是好的方法，因为每个人的生活习惯也不一样。那咱们来看一下，从法律的角度来看看这个午休是否计入每天8小时的工作制。因为你从身边朋友的这个工作状态也能感受得到，有的朋友呢他可能中午就半小时休息，就吃个饭就行了。
0: 对，
1: 但有的朋友呢，他可能中午有明确的规定啊，公司规定什么第一章第二条就写明了，午休时间是从中午12点到下午的1点钟，只有1个小时。
0: 是不是你的前单位？
1: 啊，没有，身边的朋友那个肯定是有这么明确的规章制度。因为
0: 有
1: 的现在公司他得必须得写明，你不写明，他一个模糊地带，这个呢就可能也会有纠纷。
0: 这个就有点类似于像我们之前在节目里提到的嘛，你在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一定要看好工作时间那一条。
1: 你看是吧？
0: 对，
1: 所以他肯定得写明。写明了之后呢，咱们你爱睡觉你就睡，要不睡觉你就吃饭，吃1小时。
0: 吃不了东西吗？
1: 对，所以有一些硬性规定啊。但是大家可能很想知道的是，这午休的这1小时，甭管1小时、2小时，还说半小时，
0: 对对对，
1: 它是不是在每天8小时工作制当中？这个其实它没有一个明确的表示，就在法律上当中没有明确的说啊，这个午休就划在每天8小时当中，还是说8小时之外？但是每个公司的规章制度它不一样。
0: 对，有这种午休不计入工作时间的，就是对于那种明确午休不计入工作时间的，那么咱们企业像我们刚刚说的，需要去保证员工在这个时间段可以自由的去支配、自由的活动，就不是说，那谁，那周一啊，赶紧吃饭啊，吃完饭之后你赶紧去给我把那什么策划写了啊，就不带这样式儿的。
1: 也没有这样的。
0: 就是你在吃饭，你这2小时，哎，这2小时之内我不会打电话找你的，你就消消停停的，你吃1个小时，
1: 啊，
0: 你玩1个小时，哎，时间点到，周一把策划案交下。是这种类型的哈。
1: 哎，对，就是，当然还有的企业呢可能会根据自己的需要。
0: 对 对, 对，
1: 就是说，哎，你这个中午啊可能不能休息了，吃口饭赶紧工作吧，
0: 对对对，
1: 赶紧忙吧啊。
0: 像那种
1: 那，对，但是呢，
0: 嗯，
1: 合同里面也会写明，若加班也会有加班费的支付。
0: 哎，1个小时多少钱？
1: 哎，对，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形式，
0: 加多长时间就认定为加班1小时。
1: 哎，对，这是午休不计入工作时间的一个状态。
0: 对，那还有一个就是午休它计入到了这种工作时间的，如果这个企业它有这种明确的规定了，就是您在签劳动合同的时候人家明确写了午休时间计入到工作时间，那员工是可以弹性的去安排这段时间的。 如果企业呢

0: 确实有生产经营需要的，比如说是那种流水线，就是工，就是你要是这个线断了你不干，那后面那就接不上了，这活全堆在这个岗位上了。像这种情况之下的话，那咱员工的确需要去协调好午休的时间和工作时间。
1: 哎，对，
0: 换班制的这种，
1: 哎，对，换个班啊。
0: 嗯嗯嗯。
1: 下面我们来看个案例啊。小李呢，他是便利店的售货员。
0: 嗯。
1: 公司呢明确规定了每天工作时间8小时，白班呢是8点到下午5点，中间1小时的用餐时间。
0: 嗯。
1: 这规定的其实很清楚了，一小时。
0: 嗯。
1: 咱吃个饭，吃得快的话，你休息时间就多，
0: 对
1: 吧？
0: 对，
1: 对。那入职之后呢，人手紧张，小李在用餐期间呢还得留在柜台前边，一边吃饭一边工作。
0: 嗯，
1: 那公司怎么做的呢？在计算工资的时候却忽略掉了这一个小时，双方呢就这个问题产生了矛盾。
0: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仲裁机构是怎么说的啊。仲裁机构认为啊，小李在用餐的时候呢，人家仍然在工作岗位上，而且是处于实际工作的状态，那么你公司直接把人这一小时给扣了作为休息时间，那是显然不合理的。
1: 对呀，关键是当时也明确规定了中午就有一个小时用餐时间嘛。
0: 是的。
1: 所以用这个案例咱们也能够看得出来啊，午餐或者是午休时间是否认定为工作时间得满足三个要素。第一个呢是工作时间强制性规定符合法律规定。
0: 嗯。
1: 第二个是工作时间经过规章制度告知。第三个是工作时间应当排除劳动者自行支配的休息时间。
0: 嗯，另外啊，我们来关注一个观点啊，就是说企业是否必须存在午休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好好的探讨一下，其实公司是否必须存在这个午休，包括这个午休时长多少，其实一般呢，咱说实话都是由这个用人单位自行决定的。
1: 嗯，
0: 但需要保证劳动者每日工作的时间你不能超过8个小时
1: 啊。
0: 嗯，
1: 所以呢，这是用人单位自己来规定，你早上上班晚，然后中午休息时间短，下午呢可能下班就这个稍微早一点啊。
0: 对， 对， 对，
1: 这个自由支配的。那如果公司呢它没有区分工作时间和午休时间，那么就具体来看一下上下班时间的安排了。
0: 嗯，
1: 比如说工作时间为早上8点到下午6点，那么呢可以推断出来这个整天呢是9个小时的在单位的时间，那么中间就有1小时它就是休息时间。
0: 对，
1: 那这种情况呢咱们有1个小时的午休时间。
0: 对，工作时间如果是早上10点到下午6点的话，或者是早上9点到下午5点，那么也可以推断出8小时工作时间已经包含了午休时间了。
1: 嗯，
0: 所以这种情况下员工就没有那个1个小时的午休时间了。
1: 对，这是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相关内容啊，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这个您同不同意取消午休呢，改成下午提前下班呢？
0: 对，
1: 其实我觉得午休还是很重要的，但其中还有一个概念，有的单位呢可能午休它混同了，有的单位它午休呢它就是午餐时间。
0: 对对对，
1: 和午休时间这又是两个概念。午餐时间它可能相对来说更短一点，或者用人单位它就没有规定，
0: 嗯，
1: 啊，你就算我8小时之内你吃个饭你就回来吧。
0: 嗯，
1: 啊，那这种呢可能就是大家理解的这个连贯的用工时间。如果是这种连贯的没有说明午休时间的话，咱们就得看清楚早上几点上班的，下午几点下班的，中间在单位待了几个小时。
0: 对，然后这边我们看到听众参与了我们的话题互动啊。嗯，他说了，说拉倒吧，你还以为下班回家就能歇着了？那在班上你还有理由不管家里那摊事儿，那成年人回家了哪能歇着躺着呀，你不得做饭呢。
1: 恭喜这位朋友呢列出了第4个观点啊，就是在单位比在家轻松。
0: 哎，别说，还真是。
1: 还真是啊，
0: 就有时候其实就是清官难断
1: 家务事
0: 嘛。
1: 嗯，
0: 所以你还不如上班，因为在单位怎么说规章制度都有呢，那家里哪有什么规章制度啊。家不是讲理的地方，家是要用爱去包容的地方。这样一说的话，我倒是挺爱上班的。
1: 挺爱上班的。
0: 换个角度想想还真好。另外这边还有人说，他说其实这个取消我觉得挺要命的。
1: 嗯，
0: 他说你看像建筑工人
1: 啊，
0: 中午那会儿多热呀，尤其现在你要取消了人受不了。
1: 嗯，
0: 这的确这观点我也赞同。
1: 还真是。
0: 嗯，
1: 你看现在咱们整个的市场环境也是越来越多元化啊。
0: 嗯，
1: 不同的工种的大家的这个用工的方式也不一样。
0: 嗯，
1: 我们现在的这种固定的上下班时间它叫这个计时的。
0: 对，
1: 但是有一些呢它是不固定上下班时间的啊。那不固定上班时间呢，就根据公司的具体的岗位具体的安排来看。所以呢也希望啊，如果呢咱真的觉得哎呀工作当中可能有一些小小别扭的地方，那是不是有很多人和自己一样的，和

0: 有很多人和自己一样的观点的，那是不是可以向上反馈一下，申请一下中午时间多一点少一点，把更多的时间挪到下午或者早上晚上班一会儿。其实现在很多的用人单位都是这样的，我有个朋友他就是下午一点钟上班，上到晚上八点钟，晚上应该是到九点钟十点钟。
1: 上午不上班，
0: 上午不上班，
1: 下午一点半开始上班。
0: 对，
1: 国际业务，
0: 对，不是特殊类型的，比如说直播啊、上课啊这种的。
1: 那
0: 他可能他的用工时间就更晚一点儿，
1: 往后延，所以更多的工作时间是在大家都休息的时候，是这样一个大时间差。
0: 对，
1: 这边小天说了，他说哎呀想一想啊，这种还是算了吧，当下挺好的。他说真的是，为啥？说在单位你只干一件事儿，你回家要干很多事儿，划不来，回家还没有工资，对不对？
0: 对，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咱们第四个观点的朋友可能更喜欢上班，更喜欢加班。
1: 对，就是别改了，就是当下吧，毕竟存在即有它合理性，对不？
0: 对，开放题，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聊。
2: 防火两大忌：麻痹和大意。电器着火的时候呢，不要害怕，快速把电闸拉下来。煤气泄漏的时候也不要慌张，关阀门、开窗。装修材料一定要注意了，刷漆的时候呢，请离开着火源。油锅着火也千万不要着急，捂盖严实的时候，火自然就熄灭了。离家外出一定要仔细的检查，关掉煤气的同时也不要忘记了拉闸。楼道当中不堆放杂物，消防设施不要乱动。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预防火灾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3: 普及安全生产知识，培育公众安全意识。顺义区应急管理局、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每周安全播报。
4: 近日高温持续，戏水消暑的人多了起来，溺水事故也进入了高发期，多地接连发生溺水事件，家长带娃出游千万别松懈。很多人觉得水看起来挺浅的，就在边上玩玩没事儿，但野外水域的危险远超想象。一个是水情复杂，江河、湖泊、水库等野外水域水下暗藏水草、暗流、深坑、礁石，水面平静不代表水下安全。二是温差大，野外水域上下水温相差大，容易导致抽筋。三是无人看管，没有救生员、没有救援设备，一旦出事很难及时施救。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首份溺水预防报告指出，全球范围内预计每小时有30多人溺水。报告更是指出，几乎一半溺水死亡发生在29岁以下人群中，近1/4发生在5岁以下儿童中。如果不慎溺水，该怎么应对？这些知识要牢记。防溺水第一道防线是从根本上杜绝野泳。游泳戏水要选择游泳馆、海滨浴场等有人管理、有救生员的正规场所。牢记防溺水6步原则：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正确救援三要点：第一，不盲目施救，在岸上通过叫深抛法施救。叫指大声呼救，寻求更多人的帮助。第二个叫，拨打110、119、120等报警求助。深，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将树枝、木棍、竹竿等递给落水者。抛，将泡沫块、救生圈、密封的空塑料瓶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帮助其漂浮待援。第二要点，如具备下水救援条件，救援者应从溺水者的后面拖入他的腋窝或单手夹胸，利用反蛙泳或侧泳将其拖带上岸。第三要点，即使施救人员较多，也不要以手拉手的方式下水救援，如果有人脱手，可能会造成连环溺水悲剧。生命只有一次，童年不能重来，愿每一个孩子都能远离溺水危险。

0: 险，平安顺遂长大。幸福生活，安全先行，顺义区应急管理局为您的安全保驾护航。
1: 一知风雨，冷暖相伴，暖相伴。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多云见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5度。
0: 今天节目最后呢，给大家分享这样一段话：生活的考验总会不期而至，但内在的力量永远在自己手中。
2: 所以各位，我们要做的事情，那就是放平心绪，善待身体，别急于求成，但是也不能够轻易的去认输。我们要做的就是慢慢的去积蓄我们的力量，守得云开，终会遇见青狼。
0: 以上就是今天大家帮助大家的全部内容。我是周一，
2: 我是唐雪，
0: 咱们明天见吧，
2: 拜拜。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王谦报道，近日顺义区送出2026年第二张二等恭喜报，区人武部、区退役军人事务局、马坡镇联合慰问组到真龙府小区，为现役军人王蒙利及其家属送上喜报与慰问金，向他为国防事业做出的贡献致以崇高敬意，并对军属长期以来的默默付出表示诚挚感谢。喜报送达现场喜庆热烈，锣鼓队敲锣打鼓，沿途居民纷纷祝贺，共同见证光荣时刻。王蒙利现居住于马坡镇，服役于武警特警学院，现任军校教员。2025年9月，他凭借扎实的专业能力和过硬的教学水平，在全军教学比赛中斩获一等奖，荣立个人二等功。此前他曾荣获四有优秀警官、个人三等功等多项荣誉，用实干与坚守书写了军人担当。2003年，王蒙利入伍，成为武警体育工作队的一名军人运动员，主攻跆拳道。训练期间，他刻苦钻研技术，日复一日打磨动作，锤炼本领，仅用3年时间便拿下跆拳道世界杯个人铜牌、世界杯团体铜牌、中国国际公开赛银牌等多项重量级荣誉。2019年，王蒙利调任武警特警学院，担任武警特战搏击教员。为了站稳讲台，他从教学口令、动作示范到教案设计各个环节反复打磨，细心记住每一名学员的性格特点、特长短板，用更有针对性的方式帮助学员突破自我。从教3年，他先后斩获系里、学院、武警部队乃至全军多个教学比武一等奖，成为学员眼中的金牌教员。在喜报送达现场，王蒙利的母亲难掩激动，她说，我既激动又自豪，希望女儿能坚守初心，继续为国争光，我也会继续做她最坚强的后盾。王蒙利的一对龙凤胎孩子同样为母亲感到骄傲，他们说，我们会以妈妈为榜样，好好学习，长大后也像妈妈一样参军入伍，报效祖国。尊崇军人荣光，厚植拥军情怀。今年以来，全区已累计送出各类立功喜报84份，其中二等功2人、二级表彰1人、三等功8人、三级表彰1人、四有优秀士兵72人，充分彰显了一人立功，全家光荣的荣誉导向。记者侯新泽报道，市民朋友请注意，顺义区顺生大街顺白路至和安路及市政管线工程于7月24日开工，因施工需要，将对两处既有道路和安路、双安北街至大营二街、大营四街、东马坡巷至和安路实施全封闭断交施工，施工周期预计持续至2027年4月30日，请市民朋友注意绕行。施工路段位于马坡镇，工程建设内容包括道路、桥梁含6条匝道、和安路改造、泵站及交通绿化拆改仪等多项配套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极大改善区域交通环境，为市民提供更便捷的出行条件。为保障工程顺利推进，确保施工安全、工程质量与建设工期，将在部分既有道路实施全封闭断交施工，具体安排如下。封闭时间2026年7月24日至2027年4月30日，封闭路段和安路双安北街至大营二街、大营四街、东马坡巷至和安路，和安路北向南车辆建议经建盛街、双安北街，通过齐安路或齐安东路向南绕行，和安路南向北车辆建议经大营二街、大营四街，通过齐安东路、齐安路东马坡巷向北绕行。温馨提示，施工期间区城管委将组织施工单位布设完善交通提示标识，请过往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留意现场交通标志，减速慢行，配合工作人员指挥。道路施工给您出行带来不便，敬请谅解，感谢您的理解、支持与配合，期待道路建成通车后区域交通

0: 更加畅通便捷。咨询电话6946-4044。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王雨欣报道，闲暇漫步公园还能顺便学习医保政策，掌握办事妙招。这个新颖有趣的场景就是位于空港街道安华街居住区公园的 Park 医保主题公园，将专业的医保知识搬进休闲空间，居民在散步游玩间可以轻松了解医保政策。Park 医保主题公园是继马坡城市森林公园医保主题园区后，顺义区建设的第二个医保政策宣传与便民服务阵地，进一步将医保知识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走进 Park 医保主题公园，各类特色科普展区错落分布，与周围绿意盎然的自然景观相映成趣。不少前来遛弯游玩的市民在休闲之余驻足在展区前了解医保知识。公园划分为医保小世界、医保阳光客厅、医保充电站三大功能区域。值得一提的是，依托空港街道的国际化特色，公园内的医保政策宣传内容全部采用中英文双语展示，高效服务辖区中外居民。走进医保小世界，方圆之间医保护航的主题格外醒目。这里借助趣味旋转方块等互动设施，聚焦市民常办的医保业务，分门别类展示使用指南。从外籍人士参保要求办理渠道，到京津冀异地就医免备案政策，每一项内容都清晰明了，手把手教市民如何快速办业务。医保阳光客厅处处彰显智慧医保的暖心，一面关键词墙罗列出出生及参保、跨省直接报、亲情账户等热门服务内容，直接展现医保数字化转型带来的便利，让市民真切感受到医保服务的高效贴心。在医保充电站，这里分为政策解读与基金守护两大板块，同时结合真实案例科普医保基金安全知识，树立合规用卡、共同监督的意识。顺义区医保局党组书记高峰华表示，帕克医保主题公园的开放是我区医保公共服务从办事窗口向社区生活圈延伸的关键一步。我们将持续拓展医保宣传服务阵地，依托主题公园等线下场景，同时联动各街道社区，把医保服务融入日常，不断优化国际化便民举措，让医保政策走进群众，服务民生。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燃气安全问题不容小觑，本期我们为您整理了一份详细的燃气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燃气灶具和热水器的判废年限分别是多少年？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颁布了《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全管理规程》，其中明确规定，燃气具从售出当日起，人工、煤气、热水器的判废年限为6年，液化石油气和天然气热水器的判废年限为8年，燃气灶具的判废年限为8年。热水器、灶具等超过判废年限后会有哪些危险？一、燃烧工况下降，废气排放超过标准，危害人身健康；二、燃烧效率降低，能耗增加，浪费能源；三、内部材料老化，容易引起结构失效，从而造成燃气泄漏，导致人员中毒伤亡事故。那么，如何正确地选择燃气灶具？正确的选择燃气灶具应分查、按、选、看四个步骤。查，查看是否贴有安全合格标志、厂名、厂址及与产品一致的使用说明书。按，按压器具表面，看有无明显凹陷，材质装配质量是否正常。

0: 四，严格按照燃气热水器说明书的要水器进行清洁保养，以确保废气排放顺畅，燃烧安全。五，为防止晚间燃气意外泄漏，请在临睡前关闭燃气总开关，不得在装有燃气管道和燃气设施的房间内睡觉。六，连接燃气灶具应使用燃气专用橡胶软管或金属连接软管。怎样检查用气设施有无漏气？当您怀疑管道、阀门等漏气时，可按下述步骤进行处理。一，将燃气具如灶、热水器等全部关闭，观察计量气表最后一位数字，经长时间仔细观察应无走动现象。二，用肥皂水或高泡洗衣粉水刷在阀门、管道、接头等处，如有鼓泡现象则有漏气点。三，关闭计量气表前面进气阀门，请燃气公司专业维修人员修理。注意，切不可用明火检查，也不可自行维修，如有漏气现象应立即通知燃气公司派人上门维修。使用燃气专用橡胶软管、金属连接管时应注意什么？一，燃气灶与管道间如果采用的是不锈钢金属软管连接方式，应该对不锈钢金属软管进行定期清洗维护，选用柔软的抹布蘸取中性无腐蚀性的清洁剂对其进行擦洗。二，燃气灶与管道间如果采用的是橡胶软管连接方式，应经常检查连接灶具的胶管接头等处，发现胶管老化松动应立即更换。燃气专用橡胶软管需18个月调换一次，接口要用加具紧固，软管不宜脱接过长，一般80厘米为宜，不宜超过2米，且不能穿墙。当发现燃气管道泄漏时应怎么办？一，迅速关掉各种燃气阀门。二，打开门窗使空气流通，以驱散可能积聚在屋内的燃气。三，禁止一切火种进入现场，禁止开关任何电器设备，敲打铁器和现场使用电话等产生火花的行为。四，立即离开泄漏现场并通知燃气公司维修。五，如事态严重应立即拨打110、119报警。使用天然气时对环境有什么要求？燃气设备应设置在具有耐火防火性能的厨房内，房内不得堆放易燃易爆物品，不能有第二种火源，要保证用气环境的通风换气。燃气管道设施为什么不能封闭起来？天然气的管道、阀门、计量表等设施需要经常检查，定期保养。如果将这些设施封闭起来，会给检查维修带来不便，如发生漏气事故不能及时发现，聚集密闭环境里的天然气极易发生火灾、爆炸事故。为什么燃气管道设施经统一安装验收后不能随意改动？燃气管道设备的安装都是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技术规范设计安装检验后才投入使用，以确保供用气设施的严密性及使用安全性。未经燃气公司专业人员现场勘查、整改、检验，用户私自移动管线设施的安装位置，其严密性、安全性和耐用性都无可靠保障。所以用户的用气环境改变或需要对天然气设施进行整改，必须按程序向燃气公司申请办理，统一整改验收。用户不得擅自移动天然气设施及扩大用气范围，改变用气性质。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交通，聆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聆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1: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2: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1: 嘿嘿，
3: 走着。
4: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新境遇，筑梦后沙域。
1: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2: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1: 得嘞，
3: 走着。
0: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5: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g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

0: 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九十二点九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 老王，开饭了。
6: 来了来了，
2: 早饭成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6: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2: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6: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2: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7: 增加一双公筷，
8: 增加一份安全。
7: 共享一只公勺，
8: 共享一份健康，
7: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2: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9: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2: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9: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0: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1: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0: 耶！
7: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啊一定注意啊。
2: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4: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5: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2: 哟，小赵啊。
5: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2: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5: 行。
6: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2: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7: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2: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8: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9: 鞋管网格2合1，
10: 脚步丈量百家心，
11: 议事厅里解难题，
9: 积分板上
12: 天心星。
13: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4: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2: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3: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2: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4: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4: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
1: 国务院成立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
2: 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15-5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4: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3: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15-5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5: 在15-5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3: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 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

0: 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1: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0: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2: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3: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擘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备

0: 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背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正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建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当前在手订单充足。
1: 产线排期已到了九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 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
0: 40%左右。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型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
2: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扩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0: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 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3: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 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 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4: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4%， 环比回落 0.2 个百分点， 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从分项指数看，7月份新订单指数为 50.5%， 环比回升 0.2 个百分点， 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 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 0.1%、0.2和0.4个百分点。另外，业务总量指数环比虽有回落，但连续3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 54%， 环比回升 0.5 个百分点。 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器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 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调研中，企业反映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物流订单环比均有回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7: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
8: 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9: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10: 贵州抢抓人工智能机遇，近年来先后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地方条例。截至2026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超120家，从业人员过万。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

0: 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
1: 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2: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
1: 杨成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从业2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
3: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嘛，他比如说
1: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
3: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
1: 在织金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
4: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语音、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交关业务。然后期间要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是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1: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
5: 毕节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1: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6: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7: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 各地各有关部门。

0: 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十四五期间，全国自然资源系统持续推进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和能力建设等工作，试点开展了地质灾害综合遥感识别、自动化监测预警和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地质灾害造成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较十三五期间分别减少52%、38%。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杨旭东介绍，尽管如此，十五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已开始迈入第三阶段。
3: 此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的前两个阶段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已有明显变形迹象的地质灾害点，而我们逐步开始进入的第三阶段是直面由极端降雨诱发的群发性浅表层滑坡泥石流。这类地质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常在雨势最猛时突发，传统手段难以识别和预测。
2: 杨旭东表示，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部署的重点任务就和第三阶段的特征显著相关。
3: 这类灾害很难靠设备和人员盯住来解决，这成为当前紧迫的地质灾害防治难题。所以，方案从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综合治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等方面布局了七项重点防治任务，将地质灾害防灾思路转变为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将防范对象从点上的隐患扩展到面上的风险区。
2: 方案指出，十五五期间要牢固树立预防为主的理念，通过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制度安排，强化源头管控，统筹技术与管理，兼顾突发与缓变，推进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和水平全面提升。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
1: 截至今年六月末，国家开发银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
0: 水利部今天表示，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五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1: 教育部今天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座中学领航行动指南。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25个州当地时间8月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7月23号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10%至1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生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8月3号，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等共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最新关税政策违法，并责令美国政府退还据此征收的关税。起诉书明确指出，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并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所谓强迫劳动只是借口，实质是继续推进其非法关税计划。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更是直言，新关税只不过是此前被否决关税的替代品。白宫当天辩解称，通过301条款加征关税，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被证明合法。此次起诉方25个州中23个由民主党籍州长执政。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已遭遇多轮司法挑战。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违法。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退还行动也于今年4月启动。 今年五月，针对美国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10%的全球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其法律依据不成立，但裁决仅针对2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州生效，影响范围十分有限。
1: 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引发的争议仍在持续。欧足联称将就此采取法律行动，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松英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3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鉴于欧足联拥有55个会员协会，在国际足联成员总数中占比超过20%，有分析指出，欧足联有权要求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推动投票罢免国际足联主席。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面临职业生涯最大危机。3号当天，塞尔维亚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撤回此前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塞尔维亚足协表示，今年5月25号，协会曾以书面形式表达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但在认真评估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严重损害国际足联及其主席的声誉的事件后，决定撤回支持，并认为这是唯一合乎逻辑和理性的选择。同样在3号，英国威尔士足总宣布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任期主席的支持，成为英国4个足协中首个公开反对其连任的足协。另据英国媒体当天披露，英格兰足总正准备致函国际足联，撤回对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的支持。据美国方面3号消息，因凡蒂诺希望美国政府能帮助保住其职位。然而，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自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破产后，因凡蒂诺曾多次尝试给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电话，但均未能接通。美国国务院3号表示，国务卿卢比奥没有与因凡蒂诺进行通话的计划。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曾就国际足联计划引入外部投资者一事与因凡蒂诺进行过沟通。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7轮谈判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
1: 韩国政府4号召开由总统李在明主持的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意味着韩国延续70余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重大调整。
0: 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密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地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0: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00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00健康新生活，17:00大家帮助大家，18:00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北京多云，35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155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业不断提质升级，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强大动能。
2: 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聚焦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开发应用工程师等岗位人才短缺，行业人才培养模式迎来重大变革。
2: 一线调研探访热门影片八仙哪吒孵化地成都，当地整合 AI 算力、知识产权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扶持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精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强对流双预警，台风白海豚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
2: 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5%。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155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4: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5: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一一都问得很清楚。
3: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3: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4: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3: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18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3: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0: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天播出提质升级服务业，夯实内需增长根基。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冬雨。
6: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7: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6: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青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8: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6: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淑瑜介绍：
9: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6: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10: 服务消费未来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6: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2: 本台消息，商务部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支持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速分别达57.2%和44.3%。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1到6月，旅行服务出口2292亿元，增长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福佳欣报道。
11: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今年以来连续五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12: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2: 本台消息，七月十七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13: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14: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13: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14: 他现在

0: 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1: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2: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1: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3: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1: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自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5: 电影《八仙》正在热映，它和哪吒系列电影一样，也诞生于四川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当地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精品。总台记者白杰哥、蒋林，成都台记者王欢报道。
6: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
7: 7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园区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 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燕和同伴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8: 现在政府的这种推进的 OPC 社区对我们轻量型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就是一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我们也希望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
7: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9: 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
7: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在他们当中，谁会创造出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10: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叫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7: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 CEO 刘颖介绍，
11: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都是在运营里面。对，发现哪吒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7: 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也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
12: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覆盖了完整产业闭环，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出现。
1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已发布，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13: 自然资源部昨天表示，15五期间

0: 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
1: 水利部4号表示，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下午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后，今天凌晨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将在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或在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受其影响，浙江、福建等地4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出海生产时间推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同一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5%。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美军目前仍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4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表示，已经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
0: 美国国防部4号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到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到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
1: 菲律宾三宝盐市政府4号宣布，该市爆发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1241例，其中至少12例死亡。
0: 国际排联4号宣布，俄罗斯男女队将参加2027年世界排球联赛。国际排联表示，持续与利益相关方开展磋商，为俄罗斯运动员及技术官员重返国际赛事制定清晰路线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程亚、杨波。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4: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5: 壮美
4: 九孔经九文，
5: 中和之道
4: 九
5: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
4: 设
5: 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听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15、17美丽北京建设规划正式公布，到2035年美丽北京率先基本建成。
0: 补齐民生短板，治理大城市病，北京首个地下空间专项规划出炉。
1: 北京8月平均降水量预计比常年同期偏多2到3成。
0: 雨后闷热感为何更加强烈？专家为您答疑解惑。
1: 乒乓球比赛升级，拔河大战首秀。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看点多多。
0: 多型北京舰计划年内首飞，瞄准运载火箭可重复使用赛道。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据北京青年报消息，15、17美丽北京建设规划近日公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花园城市初步建成。到2035年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北京率先基本建成。在美丽蓝天建设方面，规划提出深化源头减排，到2030年全市货车新能源化率提升到30%，国四及以下排放标准的营运柴油货车全部淘汰，空气重污染重点行业绩效地级企业实现动态清零，全市绿色企业比率达到50%左右。无废城市建设也被写入规划中，北京将建立并强化无废城市指数引导，强化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源头减量，促进废动力电池资源化利用，深化生活垃圾投收运储全过程治理，到2030年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46%以上。另外，规划还强调北京要加快绿色低碳转型。15、17北京将推动在京有生产制造能力的规模以上企业基本实现绿色化达标，新建算力中心100%使用绿电。
1: 新闻广播消息，近日市规字委正式印发《北京市地下空间专项规划2025年到2035年》，目前已经全面实施。这是本市首个市域层面地下空间专项规划。规划明确，将统筹地上地下发展，到2035年建成多维安全、高效便捷的立体宜居城市，为2050年打造全球有影响力的立体城市典范打下基础。地下空间建设安全是首要底线，规划提出将科学划定禁止建设区、有条件建设区和适宜建设区三类安全管控分区，补充完善城市应急避难场所体系，同时加强地下水位变化应对，建立地下水位动态监测网络。未来市域地下空间将会形成7廊2环城网、4层20片多节点的整体格局，竖向分4层分层开发，近期优先开发0到30米浅层空间，同时按照核心区、中心城区、副中心、生态涵养区分圈层差异化开发。城市发展要兼顾存量盘活和增量提质，北京将会加强地下空间的互联互通，推动北京商务中心区等重点功能区、王府井等商圈的地下空间便捷联系，强化8站2场重要轨道交通站点的立体

0: 高效交通接驳，鼓励有条件的成片传统平房区集中建设地下空间，促进地面减量降层。
1: 据北京日报消息，近期市应急局会同市相关单位对八月份北京地区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分析，预计八月份本市平均降水量比常年同期偏多2-3成，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略偏高，大风、雷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较为频繁，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造成中小河道洪水、山洪、城市积水内涝等洪涝灾害的风险较高，大家出行前要提前查看天气预报，及时关注灾害预警信息，做好防范措施，保护自身和家人安全。
0: 新闻广播消息，昌平区民政局近日启动民政领域防汛应急工作机制，多措并举做好养老机构的防汛避险工作。预警发布之后，昌平区民政局将会通过电话、经办群、微信群等渠道，第一时间点对点将预警通知到各养老机构。各机构将会根据预警级别加密巡查检查频次，重点查看机构内低洼处、地下室是否有积水、周边围墙、护坡是否存在坍塌风险等情况，全力保障服务对象生命财产安全，确保机构平稳度汛。
1: 截至8月3号，北京今年夏天已经出现6个高温日，很多市民疑惑，一场雷阵雨过后，闷热感不但没有缓解，反而更加强烈了。那么造成近期高温的原因是什么？当前正值7下8上主汛期，高温高湿，局地雷雨叠加，市民该如何应对？新闻广播记者张冰冰专访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气象服务首席尤焕玲，来听报道。
2: 北京今年高温天，其中3天出现在8月。对于八月高温高湿闷热天气的形成原因，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气象服务首席尤焕玲分析，
3: 主要是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西渗北台，控制了整个华北地区。副高内部呢盛行下沉气流，空气呢就被压缩，形成绝热增温效应。同时呢，副高外围的偏南暖湿气流呢持续将海洋的水汽呢输送到北京的上空，带来高温加高湿的双重叠加。那加上副高控制区域气压梯度小，风力微弱，人体散热条件变差，体表的湿热空气呢就散不出去，体感温度呢就会很高。
2: 不少市民发现，有时候预报气温不高，但感觉上却像在蒸桑拿，尤其降雨之后闷热感不降反升。对此尤焕玲解释，近期降雨并没能带来降温，
3: 近几天北京就是闷热天气加多雷雨天气的这种天气模式，那降雨呢只是短时扰动带来的，天气形势的总体上没有明显变化。那副高的下沉增温加上偏南暖湿气流水汽的输送的条件呢还都在，所以雨停后呢气温呢会很快反弹，而且降雨呢增加了近地面的湿度，湿热条件的重新叠加，闷热感就会不降反升。
2: 本周五立秋，立秋以后也还是在伏天里，天气是会变得凉爽舒适，还是继续潮湿闷热呢？尤焕玲分析，
3: 进入立秋节气之后，虽然白天气温还是比较高，湿度比较大，也比较闷热，但是早晚期间的闷热感呢将逐渐的下降，会逐渐变得凉爽舒适，是这个趋势。
2: 受台风活动影响，天气走势存在不确定性，请大家留意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近期北京高温闷热与雷雨交织，尤焕玲提醒市民兼顾防暑与防灾，
3: 关注雷暴、大风、冰雹和短时强降雨以及暴雨带来的灾害风险。出门呢，常备折叠伞、雨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积水的高度超过咱们轮胎的1/2，要果断绕行，不去山区、沟谷、峡谷活动，远离地质灾害隐患区域。健康风险呢，就是高湿闷热环境下容易引发中暑、心脑血管疾病和呼吸道疾病的患者，在这个时候的健康风险呢就会更高，要避开11到16点高温时段长时间的户外停留，及时补充水分，不要呢猛灌冰饮，空调呢设置在26到28度，避免室内外温差过大。
0: 面对高温，大家常用的藿香正气水是人人都适用吗？灌冰水能防暑吗？一旦出现中暑，正确的做法又是什么呢？新闻广播记者川子专访了北京急救中心主任医师陈志，来听报道。
4: 最近北京持续高温高湿天气，当空气湿度大时，汗液难以蒸发，散热效率急剧下降。如果长时间处于高温环境，极易中暑。但不要以为中暑只是户外专属，即使在室内，如果紧闭门窗不开空调，闷热环境同样会导致居家中暑。北京急救中心急救培训科主任医师陈志提醒，
5: 其实室内也是夏天中暑的一个高发场所，特别是屋内的温度啊，已经是非常高了，非常闷了，湿度很大，这个时候呢，他又不愿意开空调，就容易发生中暑。
4: 中暑是一个由轻到重的连续发展过程，医学上将其精确分为先兆中暑、轻症中暑和重症中暑。重症中暑又包括热痉挛、热衰竭与热射病，热射病最为凶险，并非突然发生，只要出现中暑早期信号，就必须立即行动。科学的现场急救是防止早期中暑恶化为热射病的关键。陈志提示，一旦身边有人出现中暑症状，应做到四步：移、降、补、送。
5: 所谓移呢，就是迅速把患者移到通风凉爽温度低的地方，第二个字呢叫降，找到一些矿泉水啊，从头到脚浇在患者的身上，他身上的衣服不需要脱，因为这些衣服啊可以锁住水分，更好地发挥这个水的降温作用。我们可以选择大的电风扇，把它调到最高档，有水以后再用强力的吹风为患者呢进行这个吹风。第三个呢就是补，就是补充患者的水分，不要只给患者喝纯净水或者是这种普通的矿泉水，因为他们的电解质啊都很少。那么我们可以给患者呢喝一些专用的运动饮料，它的钠要在0.9%左右，可以呢在补水的同时也给患者呢补充电解质。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可以给患者呢补充像牛奶啊、蔬菜汁啊、果汁啊，或者是凉的奶茶呀，这些它的电解质都比较多。第四个字呢就是送，严重中暑的患者我们呢要尽快拨打急救电话120，送到能够进行治疗的这个医院。
4: 不少人将藿香正气水当作防暑万能药，但陈志指出，藿香正气水并不是任何情况都适用。
5: 藿香正气水啊并不是一个轻症中暑甚至重症中暑的有效的治疗药物，过分的依赖某一种中成药，没有去这个正确就医，反而会延误中暑的最佳的抢救时间。
6: 机器人发展看北京。
1: 8月22号到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乒乓球项目在上届作为外围赛试水亮相后，今年正式升级为竞技赛项。此外，拔河项目也将首次登场。新闻广播记者杨迪近日采访了这两个赛项的技术代表，请听报道。
7: 今年的乒乓球赛项共有14支队伍参赛，这一项目的技术代表吴飞曾执裁3届奥运会，并担任巴黎奥运会乒乓球项目副裁判长。在他看来，乒乓球从外围赛走向竞技赛，背后是 AI 技术实实在在的跨越。
8: 在2021年左右，当时我们想从画面上捕捉这个球是否赢和输，当时的 AI 都捕捉不了谁赢谁输。但是到今天，机器人能站在这里自动判断球去哪里，并且去接这个球，让我非常的震撼和惊讶。
7: 吴飞介绍，乒乓球项目要求机器人具备毫秒级的动态响应能力，而且人形机器人参赛的难度远超以往的机械臂打乒乓球。
8: 机器臂打的话，它的水平会很高，因为它不存在步伐的移动，人类的步伐移动都很难啊。而我们这次全是人形机器人，你要机器人这样去调整重心，我感觉还是让人惊艳的一个很大的这种科技进步。
7: 关于判罚，吴飞强调，机器人的比赛既要在基本事实上严格按人类标准走，也要结合机器人的实际特点灵活把握尺度，
8: 就它到底是出界下网谁赢谁输，这个事实的判罚是一定要遵循人类的这种判罚。抛球也很重要，我看那个机器人抛球已经能高于16厘米了，但是他抛这个球手掌不能张开，他是握着拳的，我觉得这是可以容忍的。我们在处理不同情况的时候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他会不会不当得利。
7: 拔河项目今年将首次亮相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赛场，这一项目的技术代表冯宝运向记者介绍，人形机器人拔河采用2对2对抗形式，在固定赛道内展开角力。
9: 赛道呢是1米2宽，总长是12米，那个河界是一边1米，机器人要通过拔在中心线的这个绳子，就是2分钟之内偏向哪一方了，哪一方就算赢了。
7: 与人类拔河不同，机器人之间没有长期训练形成的神感和默契，一切靠编程指令和力学计算来协同。冯宝运表示，这正是比赛最值得关注的技术看点。
9: 双方机器人呢，比的呢是迅速的这个反应能力跟地面的这种摩擦力，通过改变运动的这个角度来增加摩擦力。我们要求机器人的鞋底儿不能有倒刺，因为赛道是胶皮的，它不能往胶皮里面扎。
7: 关于判罚标准，冯宝运强调，机器人一旦出了赛道将直接判负。
9: 人类拔河出赛道了算犯规，那么机器人出赛道了对周边会有一些个这个伤害，或者是把控性不够，所以呢我们就只要机器人出了赛道了，我们就一定是要判他负的。
7: 冯宝运最后表示，拔河虽然是一项趣味性极强的赛项，但它承载的技术探索远不止于赛场。
9: 通过这个几何的这种运算产生的这个利益究竟是多大，它能够应用到工作日常生活当中应用场景上，把这些推算过去。
0: 据北京日报消息，目前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赛事门票已经全面开售，开幕式的598元和128元两个票档已经售罄，比赛日的最低票价为98元，双人套票、三人套票等组合票成为观众的热门之选。潮票是这次赛事的官方票务总代理，您可以通过潮票赛眼微信小程序、抖音遇见鸟巢、大麦猫眼、票星九等官方合作平台购票，转赠截止时间延长到对应场次开赛前24小时，即使临时行程有变也能把门票转给亲友。
1: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正成为 AI 投资热潮的中心坐标。近日，AI 视频与世界模型领域领军企业爱狮智能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成为今年以来继三起万物、新驰科技等企业之后，北京亦庄 AI 赛道又一个亿元级融资标杆。本轮融资中，爱狮智能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多家企业密集完成大额融资，离不开北京亦庄完善的产业基金体系。十四五期间，北京亦庄设立了总计约200亿元的政府引导基金。近期，北京亦庄又在政府投资引导基金的基础上迭代升级，新增4支产业投资基金，总规模200亿元，其中包括80亿元的人工智能和集成电路产业引导基金。加大对硬科技早期创新项目的投资力度，加快培育优质科创企业。
0: 据北京青年报消息，北京商业航天企业星河动力近日发布了智神星一号遥一运载火箭的任务徽章，首飞任务将于近期择机实施。根据计划，今年多型北京舰将会陆续完成首飞验证，重点瞄准运载火箭的可重复使用赛道，打造能够往返天地之间的太空班车。智神星一号是一款可以重复使用构型液体运载火箭，主要面向大型星座组网和大型卫星发射市场，设计重复使用次数不少于25次，要为卫星、航天器等载荷打造高效率、低成本的太空班车，就必须突破火箭重复使用技术。如今在北京，蓝箭航天、东方空间、建源科技、星际荣耀等一批商业航天企业正全力向实现火箭可重复使用的目标冲刺。
1: 宋庄将打造微短剧全链条产业基地，运河沿岸点亮特色灯光秀，运河有戏全域演艺计划全面开启，大量惠民演出将面向市民免费开放，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在昨天举行的副中心有变化第七场新闻发布会上，一批副中心文化建设新举措集中发布，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10: 今年以来，宋庄镇持续布局视听、微短剧等新兴业态。宋庄微短剧拍摄基地整合全镇120处优质取景资源，核心拍摄点位平均距离仅3公里，剧组转场能够控制在15分钟以内，有效压缩拍摄周期，降低制作成本。宋庄微短剧拍摄基地负责人云奇格介绍：“
11: 我们打造的微短剧创谷集合创作办公、商业配套、展演空间等多元功能，持续探索 AI 技术。 术与内容生产的深度融合，实现创意孵化、素材挖掘、艺术赋能、实景拍摄、内容出品全链条联动。
10: 大运河沿线也是副中心文化核心聚集地，近两年运河两岸的量化已成为副中心亮丽名片、大运河文化传播载体、激活夜间经济的重要引擎。通州区城管委党组书记、主任刘学军说，
12: 我们统筹开展运河沿岸57栋楼体量化，覆盖商务楼宇、滨水住宅、公共配套等多元业态，同时创新光影表达，运用 3D 裸眼前沿技术打造大运长歌主题。

0: 品质的户外演艺矩阵，我们将推出200曲民乐、交响乐、流行音乐等10余类艺术形式的公益惠民演出。这些演出免预约、免门票，面向全年龄段群众敞开文艺大门。我们将通过北京通州发布，持续更新演出排期，方便市民游客就近观演。
1: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2: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位于通州区的北京海昌海洋公园近日正式转入地上施工，将于明年开放营业。这是2000年以来北京唯一新建的大型海洋主题公园。不同于传统海洋馆平铺摊大饼的传统建设模式，这里将上万种海洋生物分层安置于多层建筑之中，是全国首个采用垂直立体化布局的第五代海洋馆。
3: 京港澳高速即将迎来拓宽。近日，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发布了京港澳高速公路杜家坎到京济界段改扩建工程施工招标计划，标志着这项重点民生工程距离开工更近了一步。完工后，高速公路将由双向6车道拓宽为双向8车道。
2: 近日，北京公交全新推出368路内环外环大站快车，快车单程的通行时间和常规线路相比缩短大约50分钟。京亭大站串联海淀中关村、西城政务区、朝阳国贸 CBD 等客流密集站点，这就意味着三环沿线公交通勤更加便捷快速。
3: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良。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以阳，播音员超峰、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3: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2: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6.1摄氏度。今天白天多云见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
4: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特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2: 地铁花里坎站西侧换乘停车场数千停车位常态空置，顺义区城管委详细回应。
5: 后续呢，随着市民的使用需求和市场的这个发展情况，我们也会协调停车场的经营单位啊，继续对这个停车的收费模式进行优化。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今年4月以来，顺义新国展周边 P7 地铁花里坎站西停车场正式投入使用。此前，花里坎站西侧有269个地面车位，不仅服务本地居民，也吸引了大量进京通勤人员在此停放车辆后换乘地铁，停车缺口持续扩大。本次扩建后增加到3000多个车位，新旧场地整合形成大型连片停车区，优化区域出行配套。但是近期却有多位市民反映，停车场里平日大面积车位闲置。新闻广播记者王悦实地探访，请听报道。
6: 7月30号下午6点左右，记者来到地铁15号线花里坎站，从站台向西眺望，P7 地铁花里坎站西停车场场地开阔，车位标线整齐划一。入口公示牌显示，整片场地规划总车位3310个，但现场大致清点后，记者发现场内停放车辆仅40辆左右，绝大多数泊位空空荡荡。经常自驾到此换乘地铁的上班族王先生坦言，除了举办大型展会的特殊时段，车位空置已是这里的常态。
7: 这个停车场就是从今年4月份开始收费吧，然后它之前其实一直都是免费的。今年就是重新把停车场扩建了一下，把周围一大片土地全都平整做停车场了。然后它目前收费就是1个小时4块钱，然后包月的是300，但是我们觉得收费都过高了。而且这个花里坎它是早就规划要建那个 P 加 R 停车场，网上都可以搜到。它如果单独划出10%做 P 加 R， 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的。而且现在它收费之后，基本上就很少有车过来停，可能只有超大型的展会车会来这边停，同片子停车场在这空着，也是一种资源的浪费。
6: 市民王

0: 先生提到的 P 加 R 停车场是北京为鼓励市民采用驾车加公共交通的绿色出行方式而设立的驻车换乘停车场，车主只要有当天换乘北京市区公交地铁的乘车记录，就可以享受2元一次的低价停车服务。目前地铁花里坎站周边的南法信站、凤博站、后沙峪站都已建成 P 加 R 停车场，一共设置了606个车位。王先生告诉记者，
1: 可能它车位比较少，一般早上去的晚的话抢不上了。
0: 王先生查询发现，在2010年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官网发布的多条规划类信息中均有提到，为方便市民驻车换乘地铁，轨道交通15号线首开段沿线建设 P 加 R 停车场7处，其中一处就规划在花里坎站。住在附近的市民张女士也告诉记者，此前很多来这里停车的车主并非抵触付费停车，只是现在的商业定价和 P 加 R 惠民价差距悬殊。
2: 之前的话，大家一开始说要是停车场的话，可能大家的积极性还挺高的吧，说如果他不怎么收费或者便宜一些的话。但是后来我看到消息，现在好多人不往这边开车，就是因为收费太贵了。
0: 为何此前规划的 P 加 R 停车场最终没有在花里坎站落地？带着市民的疑问，记者首先联系了 P7 地铁花里坎站西停车场运营单位北京顺鑫福通大数据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3: 公司备案的是这种经营性的停车场，不是 P 加 R， 然后定价标准也是根据就后沙峪空港地区考察之后才定的这个价。
0: 记者随后从北京市交通委了解到， P 加 R 停车场由政府统筹投资，与轨道交通交通枢纽同步规划征地建设，2020年左右调整为区级统筹建设，但落实规划方式需要在轨道交通或者枢纽规划时首先有 P 加 R 停车场规划，由规资部门统筹土地价值开发、交通、人口、就业等因素考虑设置需求和位置。顺义区城管委城市道路科科长曹海奇介绍了地铁花里坎站西停车场的规划与用地现状。
4: 随着时间的发展和建设的需要，现在花里坎地铁站周边已经没有这个 P 加 R 停车场用地。新建的花里坎这个停车场呢，是出于今年2026年北京汽车展的停车需要，我们利用周边的闲置地块新增了这个临时的停车区域，同时呢，考虑到市民的通勤需要，把原有的一块停车区域纳入到统一管理当中来。因为原有的这个停车区域啊，实际上是一个乱停放的状态，场内的环境卫生以及停车秩序呢，都无人管理。
0: 曹海奇表示，为了方便市民通勤，已推出多种收费方式。
4: 在展会期间呢，整个停车场是整体运营，能提供车位3000一个。在非展会期间，为了保证市民通勤需要和整体停车场的这个运维高效，停车场的西侧部分近2000个车位是不对外开放的，只开放靠近临近地铁站的东侧这些车位。同时呢，考虑到市民的通勤需要，我们也协调咱们的经营单位推出了包月模式，月租的金额是300元，单日20块钱封顶的这么一个收费方式。
0: 一边是停车位常常空置，一边是有刚需的通勤族望而却步。对此，曹海奇表示，已关注到市民需求。
4: 后续呢，随着市民的使用需求和市场的这个发展情况，我们也会协调停车场的经营单位啊，继续对这个停车的收费模式进行优化，推出更具有普惠性的这种收费方式。
0: 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5: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于十一，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6: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7: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6: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7: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6: 12月31日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 CGV 完美世界。
8: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6: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5: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王谦报道。近日，顺义区送出2026年第二张二等恭喜报，区人武部、区退役军人事务局、马坡镇联合慰问组到真龙府小区，为现役军人王蒙利及其家属送上喜报与慰问金，向他为国防事业做出的贡献致以崇高敬意， 并对金属长期以来的默默付出。

0: 表示诚挚感谢。喜报送达现场喜庆热烈，锣鼓队敲锣打鼓，沿途居民纷纷祝贺，共同见证光荣时刻。王蒙利现居住于马坡镇，服役于武警特警学院，现任军校教员。2025年9月，他凭借扎实的专业能力和过硬的教学水平，在全军教学比赛中斩获一等奖，荣立个人二等功。此前他曾荣获四有优秀警官、个人三等功等多项荣誉，用实干与坚守书写了军人担当。2003年，王蒙利入伍，成为武警体育工作队的一名军人运动员，主攻跆拳道。训练期间，他刻苦钻研技术，日复一日打磨动作，锤炼本领。仅用3年时间，便拿下跆拳道世界杯个人铜牌、世界杯团体铜牌、中国国际公开赛银牌等多项重量级荣誉。2019年，王蒙利调任武警特警学院，担任武警特战搏击教员。为了站稳讲台，他从教学口令、动作示范到教案设计各个环节反复打磨，细心记住每一名学员的性格特点、特长、短板，用更有针对性的方式帮助学员突破自我。从教3年，他先后斩获系里、学院、武警部队乃至全军多个教学比武一等奖，成为学员眼中的金牌教员。在喜报送达现场，王蒙利的母亲难掩激动，她说：我既激动又自豪，希望女儿能坚守初心，继续为国争光，我也会继续做她最坚强的后盾。王蒙利的一对龙凤胎孩子同样为母亲感到骄傲，他们说：我们会以妈妈为榜样，好好学习，长大后也像妈妈一样参军入伍，报效祖国。尊崇军人荣光，厚植拥军情怀。今年以来，全区已累计送出各类立功喜报84份，其中二等功2人、二级表彰1人、三等功8人、三级表彰1人、四有优秀士兵72人，充分彰显了一人立功，全家光荣的荣誉导向。记者侯新泽报道。市民朋友请注意，顺义区顺生大街顺白路至和安路及市政管线工程于7月24日开工，因施工需要，将对2处既有道路和安路、双安北街至大营二街、大营四街、东马坡巷至和安路实施全封闭断交施工，施工周期预计持续至2027年4月30日，请市民朋友注意绕行。施工路段位于马坡镇，工程建设内容包括道路、桥梁（含6条匝道）、和安路改造、泵站及交通绿化拆改仪等多项配套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极大改善区域交通环境，为市民提供更便捷的出行条件。为保障工程顺利推进，确保施工安全、工程质量与建设工期，将在部分既有道路实施全封闭断交施工，具体安排如下。封闭时间2026年7月24日至2027年4月30日。封闭路段和安路双安北街至大营二街、大营四街、东马坡巷至和安路。和安路北向南车辆建议经建圣街、双安北街，通过齐安路或齐安东路向南绕行。和安路南向北车辆建议经大营二街、大营四街，通过齐安东路、齐安路、东马坡巷向北绕行。温馨提示：施工期间，区城管委将组织施工单位布设完善交通提示标识，请过往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留意现场交通标志，减速慢行，配合工作人员指挥。道路施工给您出行带来不便，敬请谅解，感谢您的理解、支持与配合。期待道路建成通车后，区域交通更加畅通便捷。咨询电话6946-4044。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王雨欣报道。闲暇漫步公园，还能顺便学习医保政策，掌握办事妙招。这个新颖有趣的场景就是位于空港街道安华街居住区公园的 Park 医保主题公园，将专业的医保知识搬进休闲空间，居民在散步游玩间可以轻松了解医保政策。Park 医保主题公园是继马坡城市森林公园医保主题园区后，顺义区建设的第二个医保政策宣传与便民服务阵地，进一步将医保知识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走进 Park 医保主题公园，各类特色科普展区错落分布，与周围绿意安

0: 的自然景观相应程序。不少前来遛弯游玩的市民在休闲之余驻足在展区前了解医保知识。公园划分为医保小世界、医保阳光客厅、医保充电站三大功能区域。值得一提的是，依托空港街道的国际化特色，公园内的医保政策宣传内容全部采用中英文双语展示，高效服务辖区中外居民。走进医保小世界，方圆之间医保护航的主题格外醒目。这里借助趣味旋转方块等互动设施，聚焦市民常办的医保业务，分门别类展示使用指南。从外籍人士参保要求办理渠道，到京津冀异地就医免备案政策，每一项内容都清晰明了，手把手教市民如何快速办业务。医保阳光客厅处处彰显智慧医保的暖心，一面关键词墙罗列出出生及参保、跨省直接报、亲情账户等热门服务内容，直接展现医保数字化转型带来的便利，让市民真切感受到医保服务的高效贴心。在医保充电站，这里分为政策解读与基金守护两大板块，同时结合真实案例科普医保基金安全知识，树立合规用卡共同监督的意识。顺义区医保局党组书记高峰华表示，帕克医保主题公园的开放是我区医保公共服务从办事窗口向社区生活圈延伸的关键一步，我们将持续拓展医保宣传服务阵地，依托主题公园等线下场景，同时联动各街道社区，把医保服务融入日常，不断优化国际化便民举措，让医保政策走进群众，服务民生。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燃气安全问题不容小觑，本期我们为您整理了一份详细的燃气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燃气灶具和热水器的判废年限分别是多少年？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颁布了《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全管理规程》，其中明确规定，燃气具从售出当日起，人工煤气热水器的判废年限为6年，液化石油气和天然气热水器的判废年限为8年，燃气灶具的判废年限为8年。热水器灶具等超过判废年限后会有哪些危险？一、燃烧工况下降，废气排放超过标准，危害人身健康。二、燃烧效率降低，能耗增加，浪费能源。三、内部材料老化，容易引起结构失效，从而造成燃气泄漏，导致人员中毒伤亡事故。那么，如何正确地选择燃气灶具？正确的选择燃气灶具应分查、按、选、看四个步骤。查，查看是否贴有安全合格标志、厂名、厂址及与产品一致的使用说明书。按，按压器具表面，看有无明显凹陷，材质装配质量是否正常。选，选择的燃气器具适用的燃气种类应与家庭使用的燃气种类一致。看，灶具必须是具有自动熄火保护装置的安全型灶具，燃气热水器必须是强排式或平衡式含室外型的安全型热水器。那么使用燃气时应当注意些什么呢？一、燃气计量表周围不应堆放杂物。二、使用时要有人照看，以防火焰被汤水一吸或被风吹熄，请使用带有自动熄火保护装置的安全型灶具。三、使用燃气四季都要注意排气通风。四、严格按照燃气热水器说明书的要求正确安装燃气热水器， 并请每年对热水器进行清洁保养，以确保废气排放顺畅，燃烧安全。五，为防止晚间燃气意外泄漏，请在临睡前关闭燃气总开关，不得在装有燃气管道和燃气设施的房间内睡觉。六，连接燃气灶具应使用燃气专用橡胶软管或金属连接软管。怎样检查用气设施有无漏气？当您怀疑管道、阀门等漏气时，可按下述步骤进行处理。一，将燃气具如灶、热水器等全部关闭，观察计量器表最后一位数字，经长时间仔细观察应无走动现象。二，用肥皂水或高泡洗衣粉水刷在阀门、管道、接头等处，如有鼓泡现象则有漏气点。三，关闭计量器表前面进气阀门，请燃气公司专业维修人员修理。注意，切不可用明火检查，也不可自行维修，如有漏气现象应立即通知燃气公司派人上门维修。使用燃气专用橡胶软管、金属连接管时应注意什么？一，燃气灶与管道间如果采用的是不锈钢金属软管连接方式，应该对不锈钢金属软管进行定期清洗维护，选用柔软的抹布蘸取中性无腐蚀性的清洁剂对其进行擦洗。二，燃气灶与管道间如果采用的是橡胶软管连接方式，应经常检查连接灶具的胶管接头等处，发现胶管老化松动应立即更换。燃气专用橡胶软管需18个月调换一次，接口要用加具紧固，软管不宜脱接过长，一般80厘米为宜，不宜超过2米，且不能穿墙。当发现燃气管道泄漏时应怎么办？一，迅速关掉各种燃气阀门。二，打开门窗使空气流通，以驱散可能积聚在屋内的燃气。三，禁止一切火种进入现场，禁止开关任何电器设备，敲打铁器和现场使用电话等产生火花的行为。四，立即离开泄漏现场并通知燃气公司维修。五，如事态严重应立即拨打110、119报警。使用天然气时对环境有什么要求？燃气设备应设置在具有耐火防火性能的厨房内，房内不得堆放易燃易爆物品，不能有第二种火源，要保证用气环境的通风换气。燃气管道设施为什么不能封闭起来？天然气的管道、阀门、计量表等设施需要经常检查，定期保养，如果将这些设施封闭起来，会给检查维修带来不便，如发生漏气事故不能及时发现，聚集密闭环境里的天然气，极易发生火灾、爆炸事故。为什么燃气管道设施经统一安装验收后不能随意改动？燃气管道设备的安装都是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技术规范设计安装检验后才投入使用，以确保供用气设施的严密性及使用安全性。未经燃气公司专业人员现场勘查、整改、检验，用户私自移动管线设施的安装位置，其严密性、安全性和耐用性都无可靠保障。所以用户的用气环境改变或需要对天然气设施进行整改，必须按程序向燃气公司申请办理，统一整改验收。用户不得擅自移动天然气设施及扩大用气范围，改变用气性质。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联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临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 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4: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是不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老王，开饭了。
7: 来了来了，
6: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7: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6: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7: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6: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8: 增加一双公筷，
9: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9: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0: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1: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2: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3: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2: 耶！
8: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11: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4: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4: 生活 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6: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4: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5: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4: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5: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啊一定注意啊。
4: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16: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7: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4: 哟，小赵啊。
17: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4: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7: 行。
18: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嘞，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9: 嘿，那是，居闺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8: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20: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 协管网格二合一，
21: 脚步丈量百家心，
1: 议事厅里解难题，
22: 积分板上天心星。
9: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16: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4: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啊。
15: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4: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16: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23: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24: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25: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24: 得嘞，那咱走着。
26: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27: 司徒朗一声呼哨响，